0: 全市风力明显增强，28号为风雨影响最强时段，全市普降大雨至暴雨，北部局地大暴雨。随着沙德尔步步逼近，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全力守护城市运行和群众安全。请听一组报道。在建新南路附近，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周边道路的雨水口进行清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降雨后，雨水都会裹挟着树叶等杂物进入管道，因此雨前对管道进行清掏非常必要。据了解，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地势低洼，属于城区的积水风险点之一。为解决强降雨天气下可能出现的积水隐患，市排水公司在周边布防人员设备，全力做好突发险情的处置准备。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程真雄：
1: 这边所处的位置是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雨水系统的一个末端，我们会在这个末端的好景城旁边布防我们的人员跟这个抢险抽排设备，一旦浦上大道出现积水情况，我们会启动这边的抢排设备。
0: 自23号福州启动城区排水防涝五级响应以来，市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重点对城区34处积水风险点周边的雨水边景进行清掏，对雨水管网进行疏通，做好城区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检修工作，全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海滨度假村，记者看到入口处已经摆放临时闭园通告，景区广播循环播放闭园提示，劝阻市民游客不要进入游玩。此前景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对游乐设施、户外广告牌、遮阳棚、沙滩栈道等开展隐患排查加固，同时度假村还加强对园区内外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翻越进入沙滩区域。福州市滨海文旅产业有限公司运营部相关负责人高鹏超：
2: 前后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我们已经实行全面闭园，开园时间要等台风过后，根据气象等防汛部门通知另行发布。
0: 在连江山仔水库大坝，3个水闸26号均已开启，水库管理人员在水闸机房内来回巡查运行情况，精准把控下泄流量。目前山仔水库水位远低于主汛区87.6米汛限水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现在我们的泄洪流量每秒钟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可能还会留足更多的调蓄空间，为后期的防洪冬汛做好充足的准备。
0: 之前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次停靠，海捷航运利亚德木卡布轮顺利靠泊，并于当日完成本港货物装载作业后北上，最终驶往欧洲基本港。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首航后连续第二年挂靠福州港，既是福州港综合硬实力的有力体现，也标志着福州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迈出新步伐。本次运营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取道北极东北航道，全程约20天即可抵达欧洲基本港，航线航程较传统苏伊士运河缩短近1/3，整体航程缩短15天以上，碳排放减少约30%，时效优于中欧班列约7天，能为福建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对欧出口开辟出一条安全、高效、稳定的全新物流通道。福清边检站执勤2队3级警长张凯涵：
4: 针对北极航线货物周转时效强的特点，我们边检部门专门开通边检查验绿色通道，实施船舶和人员网上报检，前置完成通关手续，确保船舶到港。

0: 卸货，零等待，离港，零延时。
1: 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江阴港务站港口管理科科长戴永贵。
0: 航线从江阴港区始发以来，省福州港中心主动靠前服务，协助海捷航运深入走访临港重点外贸企业，开展航线专项推介，精准对接出货需求，持续为航线充实稳定货盘，推动航线常态化运营。
1: 借助这条特

0: 通道，福州港不断织密国际航运网络，搭建起连通欧洲市场的物流快车道，稳步向全球供应链重要枢纽节点迈进。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副科长李喜忠：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航运企业的常态化协作，密切关注北极航线动态及船舶作业，不断提升航线运营保障能力，更好服务腹地外贸企业出海需求。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莫的诉求。小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旧车交给报废公司报废，报废公司开车出去，路上违章后办理了报废手续，这种情况下原号牌还能不能用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
3: 来说，如果说你在报废，我们的号牌都是违章啊、事故啊都处理完毕，但它是在你的名下保留两年的，过人在报废前，这个车辆又因为违章的问题，让这个号牌正常来说是没有办法保留在你的名下，本人带上你的身份证原件还有驾驶证到窗口去查询处理看，这个也是一情况。你如果说能够查到这辆车的违章，能够进行处理的话，那把这个违章处理完毕之后，这个号牌依旧能够在你的名下保留两年。窗口的实际是会遇到这种情况，说有可能查询不到你车辆的这个，有的时候系统是显示说你这辆车已经不存在了，没办法处理违章，那相当于说你这个号牌也没办法使用了。
4: 已经是交给报废公司，那报废公司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把这辆车再开到路上，那这个违章其实还是要算在原车主的这个名下，对吗？
3: 对，车辆它还没有进行其他的变更登记，那就是还记在原车主名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是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私自饲养这些受保护的动物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一起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在某平台鹦鹉直播间，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进行专用标志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脚环或者是标志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志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我们来听听销售人员怎么说。
9: 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10: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11: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10: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7: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的标志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

0: 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志卡售卖的模式已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志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者是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就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照片。我们来听听销售人员怎么说。
1: 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啊，大厨房同仁就说啊，我养了一条头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了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的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是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野生动物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官员陈鹤松：
2: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张进硕：
3: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的，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0: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的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而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者是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安全。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动物检疫研究所研究员杜思乐：
2: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

0: 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1: 保护动物绝非想养就能养，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志、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咱们福州啊，2200多年的建城史呢，一条中轴线串联起了坪山、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也承载着千年的闽都烟火。遍布全城的老旧街巷、红色古厝，在城市的更新当中啊，更是重新焕发了生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文脉，还有红色的根脉。不少的市民平时散步游玩，确确实实是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城的全新变化的。
8: 没错，不管是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修缮提升，还是老旧小区红色旧址的更新，其实背后啊，都离不开咱们福州冶城集团专业团队的全程技术支撑。那么本期的讨论的主题呢，是匠心续文脉，更新富荣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福州冶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做客直播间，和咱们一起聊一聊啊，中轴线保护、城市更新以及红色文化遗产修缮和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工作。
2: 是，那今天呢，到场的各位专家的阵容非常的专业，而且也很强大哈。当然了，首先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冶城集团副总经理陈有荣。陈总，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这个节目呢，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福州冶城集团呢，作为市属的一级企业，是市委市政府城建领域的智囊团。集团秉持尊重历史、专注当下、共筑未来的理念，以打造一流的城市、群域发展综合服务商为愿景。重点布局城市综合技术服务、可持续发展产业链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及服务等业务板块。今天呢，非常高兴和各位专家一起与听众朋友们交流福州老城文脉保护和城市更新等相关工作，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谢谢。
2: 感谢陈总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一同来到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哪些嘉宾呢？他们分别是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创新发展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严维杰，
8: 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国土空间规划院八所副所长黄清明，
2: 福州市名城古厝院副总经理黄妙玲，
8: 以及福州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研究院一所副所长张晓婷。欢迎你们。
2: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

0: 中啊，那么福州的中轴线有着怎样的千年底蕴呢？后续如何保护提升？什么是城市更新？他们的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吴石、林觉民故居等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来应对气候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各位嘉宾啊，也将会在节目里就我们刚才以上说到这些问题进行回应和解答。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我们的微信这个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语音文字提问都会逐一的为大家进行答复。
1: 说起咱们这个福州的中轴线啊，其实很多的市民朋友们都知道，福州从山到海的城市发展轴呢，分为闽都文化段、山水城市段、滨海风貌段。那么全长呢，总共是42公里，其中福州城市发展轴闽都文化段，也就是咱们常常说的这个历史文化中轴线哈，其实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北起平山啊，南抵烟台山，中间贯穿起来的这条线呢，就是中轴线了。全长是6.5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嘉宾哈为大家来梳理一下这条文化中轴线的历史渊源。
0: 是，那么我们要有请的是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创新发展研究院的副总规划师严维杰，严总规划师。
2: 好的，我们常说的这条这个6.5公里的这个历史文化中轴线哈，承载着福州22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那它的文脉是非常源远流长的。它的雏形呢，最早是源自公元前202年的这个汉代野城。那闽越王吴珠在这里筑城，就奠定了轴线北段的这个城市的政治核心格局。那在晋太康3年的时候，太守严高将城池南移，然后修建了一个子城。那这个子城也是同时敲定了这个福州古城的一个基本框架，也是这条轴线最早的一个成型的区段。那经过这个唐跟宋的持续的这个拓建，福州呢逐渐是形成了这个子城、罗城、夹城、外城的这样一个圈层的这个布局。那城市的规模就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那在宋元的时期，城市逐渐是突破了古城墙向南延伸。那这个中轴线南段呢，就依托了这个内河码头的这个优势，成为重要的一个商贸集散中心。那元代特别是这个万寿桥的这个建成，打通了这个通往烟台山的这样的一个陆路通道，使得上下行也能够逐步繁荣。另外这个茶亭街、中庭街这样的市集就蓬勃兴起。那这条轴线又叠加了比较浓厚的这个商贸属性。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这条中轴线的这个空间格局已经基本成型，形成了这个城北里政、城南兴商功能互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格局。那到现在这个核心载体的这个古平路跟817路的这个轴线，承载了更丰富多元的这个城市功能，能够串联起福州千年的一个城市的变迁，然后完整留存了这个闽都文化多元共生、崇文重商、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城市底色。
1: 谢谢严总规划师啊，说的特别的好哈，其实也带我们
0: 又了解一下福州的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历史。
1: 对，就带着我们俯瞰了一下整个福州的主城区哈。
0: 对，
1: 来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王女士哈，来连线。您好，王女士。
0: 您好。
3: 哎，您好，
0: 什么问题请讲，王女士。
3: 就是我是住在这个上下行周边嘛，然后我是经常看到我们这个周边是一直在改造，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居民的这个出行跟生活？
0: 那这个问题同样要请到的是严总规划师哈。
2: 啊，我非常理解这个居民对这个身边的事情的这个关切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轴线保护更新的一个就是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始终坚持这个保护优先，然后民生为本，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然后我们不搞这个重景观轻民生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然后首先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要坚守这个文物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底线，然后要完整的保留这个老街的这个肌理、历史建筑，还有一个文脉的风貌，然后守护好古城的历史资源。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这位听众反映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是要聚焦这个居民的这个急难愁盼，然后在改造中间，同时也要帮他们这个完善路网、广网、绿化、休闲步道，就是关注民生、关注到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跟配套的这个方向问题，然后也优化了这个片区的业态，然后保留一些这个便民商超啦、社区服务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个业态。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改造的方式上面，我们也是采用一些这个微更新、微改造的这个模式，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对居民生活的干扰，然后让这个街区不仅有颜值，然后更有这个民生。

0: 温度，然后能够使这个文脉的这个保护、城市的体质，还有居民的宜居，然后三方面能够达到一个共赢。
1: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严总规划师的一个介绍哈。
2: 好，王女士明白了吗？简单的说就是说文物保护的底线必须要严守，当然另外一方面因为这边毕竟还是有居民嘛，是不是？
1: 是的，嗯，
2: 所以整个这个生活呀、路网啊也很重要，也有考虑到，
1: 对，
2: 好不好？
1: 好吗，王女士？
3: 好，谢谢。
1: 好的，其实我也特别理解王女士啊，就尤其是在这种老城区的周边，经常会有一些必要的改造。那么事实上，这种改造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未来的一个生活。
2: 对，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位叫做闽江晚风的朋友，他同样其实考虑到的也是和刚才的王女士差不多。
1: 差不多啊，他说他家住在烟台山附近啊，也是一样的，人特别多。那么片区活化以后呢，这游客变多了哈，噪音呢、人流影响这个日常的休息，它有没有一些管控游客的时段啊？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啊？有相关的一些噪音啊，或者相关的规划出台吗？
0: 我们在那个每一个街区其实都有编了一些这个业态的这个保护规划，然后在业态这个保护规划里面呢，我们有限定了这个业态进入的一些门槛，比如说有一些对这个居民产生噪音的影响的，对这个油烟污染的，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些大型的这个设施或者有光电污染的，就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不允许进入街区的。就是这个目前因为规划也是去年也才刚出台，所以可能在实施过程中也是在逐步的，然后再改善这个过程。
2: 确实哈，我们会发现福州不管是烟台山啊、三坊七巷，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它其实不单单它是一个景区，它还是有居民居住在这儿的，所以在改造活化利用的这个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居民的一个生活。有一些这种大型的设备啊，我们刚刚说到光电的一些设施可能就会影响居民生活，那在这一块上其实是有限制的。
1: 而且我觉得从咱们野城集团的出发点来考虑的话，不仅有游客，不仅有居民，它还有文物啊，
2: 对
1: 吧？所以很多这些文物其实也要考虑到它的一个保护和活化利用。
2: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三山听客的朋友，他说古平路到817路沿街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节假日如果想要带着家人逛这个中轴线，根本就没有办法停车，很多地方没法停车。有没有规划配套一些便民停车场呢？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便民停车场，这其实可能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规划当中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哈。
0: 对，就是这个停车问题，其实特别是主城区还有历史城区啊，因为受到这个目前建设的影响，确实停车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其实也在就是在规划中间也是在系统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包括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些这个更丰富，然后让大家更容易的进到这个核心区，然后在外围设置一些停车场，然后内部呢可能是加强更多的这个慢行交通的这个联系。
1: 是的，
0: 那可能还是希望大家在中轴线上面可能更多的可以慢下来，可以走起来，然后带着孩子可以多逛逛多走一走，然后多体验体验福州的文化。然后在便民这个停车方面，我们也是就是通过一些系统化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潮汐式的或者临时停车的，就这种分时段的这个方式，然后再逐步的解决。
2: 我们好像最近段时间也确实是有看到这个新闻上面是说哈，就是部分的比如说苍山鼓楼还有是哪儿静安还是台应该是台江，是有开放一些停车场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些停车场给大家利用的就是闲时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1: 是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3号线上有一位王先生哈。你好王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1: 你说
2: 王先生请讲。
4: 是这样子的，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有朋友来福州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这个带他们出去逛一逛，可能也就是三坊七巷、烟台山那些地方，然后有些时候我们又没空。那我想说，比如说，如果我没空，或者是有时候我不太记得具体内容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的这个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本地的这个景点的这个文化呢？
1: 就如何快速了解景点的文化？
4: 对。
2: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要请的是严总规划师，您好。
0: 这个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文化中轴线的一个目的哈，就是让这个所有的这个千年文脉，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可以感受得到，也可以体验得到。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中轴线整个沿线，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也是在沿线会做好这三个事情。然后第一个是统一这个文化的这个阐释，然后来梳理整条中轴线的这个 历史脉络，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整个的它的历史沿革，然后来把全域统一的一个标识导览文化解说系统，就这个东西给它做起来，然后

0: 让市民可以边走边看，然后读懂这个福州的历史。那这个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手段，然后推送到这个市民的这个手机上。然后第二个是丰富这个展城的这个体验，然后把沿线的这个文保的点位、片区展馆的一些展城内容呢，结合这个闽都先贤的这个故事、古城商贸历史、城建变迁，然后来打造一些科普沉浸式的这个科普场景。那就是如果这位王先生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请他的这个朋友可以到这些沉浸式的科普场景，那也是可以体验到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魅力。然后第三块就是我们可能还是依托这个中轴线上面，因为我们要打造这个一条轴加上五个段落，那这个五个段落因为有不同的主题，然后那我们还会常态化的开展，就是跟非遗展示啊、文脉宣讲还有古城研学这些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些活动，然后结合起来，然后把这个中轴线就是跟这个市民了解福州、读懂这个闽都文化的一个露天课堂，然后就是让大家真正的能够了解这个千年文脉。
1: 嗯，好的，
2: 现在已经有了是吧？
1: 现在是有了吗？
0: 对，现在是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都是在每个点里面，就是包括有一些文物的介绍，然后有一些这个场馆，其实都是有的。但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下一步是更多的是把这些点能够串点成线，然后能够把跟这个中轴线的这个故事整个融合在一起。
1: 就是说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介绍和知识都还比较零星分散啊，还没有集中在一起。
3: 另外其实也可以说明咱们福州哈22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大家值得大家慢慢走，慢慢看，慢慢逛，好不好，王先生？
2: 明白。
1: 好，好的，谢谢王先生。
3: 好，再见。
1: 其实通过刚才这个严总规划师的给我们介绍，大概能够了解到，就是通过一张地图的这样一个形式哈，展示出我们福州的各个不同的景点啊、不同的文脉啊这样的一个介绍。那在未来的话，可能比如说会介入到我们某些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吗？我们可能会去了解一下吗？
0: 对的，就是这个是我们数字化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是市里面有在做这个历史文化遗产的平台，然后就这个平台也有比如说在忆福州上面，然后向公众比如说开放其中的一个模块，
3: 可以去了解。
0: 对，那这些其实也是就是把因为福州这个2200年的历史，这个点也非常的多，然后那也是把这个故事，然后包括每个文物点后面的一些名人故事，然后一些这个小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大事件，然后跟这个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能够推送到大家的身边。
3: 其实我们有一位网友哈叫 Jerry， 他也问了这个问题，他说福州也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能不能把福州的中轴线的刚才你们说到这些介绍把它放到博物馆里面，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线路进行参观。
1: 当然也是可以考虑的哈，
0: 可以
1: 比如说可以如果是在博物馆里面的话，就可以做得更好看，它像是一个沙盘一样的，对吧，就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化的手段了。
0: 对，
1: 我觉得形式还是很多样的哈，未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继续去做的。
3: 对，确实对一个城市的建设，我们也需要大家的集思广益哈。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冶城集团哈。那么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冶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和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微信哈，也开通了，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
1: 是的，现在啊，大家经常在新闻报道上呢看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词语，所以接下来呢也希望嘉宾给我们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哈，这个城市更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3: 到底什么叫做城市更新呢？
1: 好，我们有请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国土空间规划院8所副所长黄清明给我们介绍。
10: 好的，主持人，城市更新呢，现在成

0: 为一个高频的一个词汇。其实城市更新的内容也是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来说呢，城市更新就是城市的发展从原来大规模的新建扩张转向了盘活现有城市停滞升级的一个系统性工程。然后国家层面也高度重视我们的城市更新工作。在2025年5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此次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指出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也明确了城市更新的主要任务。城市更新跟过去的大拆大建不一样，是从建什么、市民运什么，转变为市民需要什么、改什么。在城市更新中会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提升为主，不只是拆房子建新房，而是给城市做精细化的综合治理。对我们城市中的老旧小区、老街巷、旧厂房、城中村这些存量的一个空间做改造跟修缮，来补齐各类设施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更新中会兼顾到人居环境的改善、历史文脉的保护，还有城市的一个安全跟生态环境提升等方面的内容，最终让我们的老城焕发出新的活力，来推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好，
2: 简单的说就是让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
1: 是的，
2: 是吧？
1: 好，
2: 我们来看一下
1: 1号线上有一位陈先生哈，你好，陈先生。
2: 陈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是住在那个老旧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城市更新中那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到底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内容？
2: 这点确实很实在啊。刚才我们聊到的有关于城市更新，到底什么叫城市更新，但是落实到老旧小区改造上面会有哪些实际的内容呢？
1: 对
2: 啊，我们同样请到的是黄副所长。
0: 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老旧小区的改造呢，确实是市民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会坚持民生优先、内外兼修的一个原则，来聚焦解决居民最关注的问题，然后要严格的按照国家跟地方的标准来推进老旧小区的一个改造。在基础设施改造方面，会全面去翻新老化的水电燃气等市政管线，疏通改造排水系统，来解决雨季积水、管线老化的一个问题。同时会修缮破损的路面、楼道、屋面外墙，对空中杂乱的管线做一个规整。在提升方面呢，会统一优化小区的一个绿化、照明、垃圾分类设施、休闲步道，还会完善小区的安防监控和门禁系统，来保障小区的一个宜居环境跟安全的一个韧性。然后老旧小区的改造会结合具体的小区的实际情况，去因地制宜的开展，来确保改造的内容能够真正契合居民的一个需求，把改造的工程做成一个惠民的工程，跟让老百姓放心的一个工程。
2: 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呢提升升级，好不好？把一些老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水电燃气啊、管道啊等等的进行一个调整，好不好？
1: 好。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改造哈，就是都特别好，比如说破损路面啊、楼道啊，包括煤气管道，那么这些改造的经费是从这个房屋维修基金里面出呢，还是说咱们这个野城集团只是一个执行方呢？
0: 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在资金方面的话，像基础设施改造，包括这种老旧的一些管线啊、路面的这种公共类的这种空间的修缮，主要是依托这种政府财政来支持。如果想对老旧小区的一些加装电梯啊，这些改善提升类
1: 的，
0: 按规定需要居民去承担一定的一个。
2: 那这个就要看不同的改造的项目了。
1: 是的，
2: 这个经费的一个情况。
1: 因为我们更想了解的是，比如说像这种管道啊、管网的这种的经费的来源啊。
2: 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没有了，谢谢。
1: 好，
2: 好，再见。我们来看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小杨的朋友说，鼓楼区鼓东街道的开元路、福州市开元寺、都城隍庙，还有这个鼓楼遗址、闽越国野城
1: 春
2: 秋
1: 园、
2: 明代城墙遗址、历史名胜古迹，还有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咱们有没有准备保护修缮的一些措施呢？这位朋友对咱们福州真的是非常了解哈，就鼓楼这一片的这些非常算是历史比较久远的。
1: 而且他还提到了一个像明代城墙遗址，因为这个其实了解的人不多啊，因为相对来说它范围也比较小嘛。大家可能了解更多的，比如像开元寺啊或者是野城春秋园啊，这些会大家了解的更多一些。
2: 这块咱们有没有一些保护修缮的一些措施呢？好，我们请到的是严总规划师
4: 就是这个，比如说像那个野山春秋园，其实它这个包

0: 这个考古，然后包括这个保护，其实都已经
1: 做
2: 对
1: 做
2: 得非常好了。没错，每次从平山地铁站出来的时候，都能看到那边非常美丽。
0: 对，然后就是那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可能是很多这个就是串那个
1: 怎么把它串起来？
0: 对，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把它串起来。其实它每一个点，比如说像这个明城墙哈，就有一些是散落在就是在玉山，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些小区里都有。
2: 对，
0: 那现在就说因为就是也不能对它做，比如说把它那个用玻璃框框起来，这个其实会反而加剧它的这个破损，所以更多的我们可能是更多通过一些展示的提示的，然后把信息还原的这个手段，然后把它给这个组织起来完整起来。那就这个听众提的也很好，就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整个城市推进历史中间的一些重要节点。那这个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民众来说，他们可能不关注到这些就是不太了解到这些整个历史沿革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会更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然后通过这个讲故事的方式，然后怎么把它的给展示出来。
2: 嗯，
1: 好，其实一直都是有在规划和把他们这个妥善的修缮起来哈。
2: 好，我们看一下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经常晚上去散步嘛，然后我们有发现说像这种万寿桥纪念广场这些地方就是人比较多，但是路灯的亮度也不是很够，然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带小孩出去的话也不是很安全，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解决呢？
1: 万寿桥就是上下行那边的。嗯，好，哪位能够回答一下，就是这块能不能在路灯上面能够再把它
2: 调
1: 的稍微亮一点？
2: 这是一个，而且我在想它这个亮度是不是和整个的这个历史文化景区的氛围感和设计有关呢？
1: 提升一些氛围感哈。
2: 好，
1: 这块我们请到，
2: 哪位来回答？
1: 好，我们请到的是黄副所长。
2: 好，
4: 关于这个路灯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城市更新中会去关注的一个事项，然后居民在现实的这个生活中有发现这些路灯啊，这些管网啊，或者这些问题，可以去通过对社区啊，或者像街道啊，直接去做一个反馈，然后来提出这个需求，然后政府部门会结合这个需求，在后续的这个更新改造中，把居民的需求考虑进去，来推进这个项目的一个实施，来改善这种路灯啊这些的条件。
3: 很难吧？街道反映平常自己家里居家个人的生活问题就已经够多，然后这个路政方面的问题的话，就不能够就是咱们这边能够就是牵头。
1: 张女士这个意思我明白了，就是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我们提交到了我们这个野城发展集团这边来，我们在未来的规划和这个保护修缮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同时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就直接交给咱们了。
2: 是的，提升照明的亮度啊等等这些的问题。
1: 好不好？黄副所长，
3: 是归我们管吗？没错吧，是归我们这边管吧。
2: 对，这个是归哪个口管呢？
1: 路灯这块应该是属于路灯，
2: 如果是道路两旁的路灯，肯定对，肯定不归咱们野城管。
1: 我们带回去，在未来的规划设计当中，我们把这块考虑进去，好不好？
2: 对对对，我觉得张女士可能更想问的是，比如说景区里面的，或者是一些文物街道里面的这样的一些灯光啊，能不能稍微提亮一些？
1: 那陈总，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带回
2: 去
1: 了，好不好？
2: 对，好，
1: 没问题。我们在未来的规划设计当中去考虑到融进去，好不
2: 好？
1: 张女士，
2: 好，张女士，
3: 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2: 好。
1: 好，
2: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索菲亚他说，如果没有改造的话啊，那么昔日的茶亭啊、中庭街也将是中轴线上特别的存在，但是没了就没了，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但他没有问什么问题啊，他可能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1: 遗憾
2: 啊，
1: 觉得有点遗憾。
2: 对对，但我觉得是这样子哈，有的时候中轴线上的一些景点呢，它属于历史文物保护的，我们可能需要留下来。但有些它可能只是我们记忆当中留存的一部分，那么随着城市的更新发展，现代化的一些建设可能都会有一些改变吧。
1: 老茶亭的那个骑楼哈，确实可能也是很多福州人的一个
2: 念想哈，
1: 对对，
2: 儿时的一个怀念嘛。
1: 确实是这样哈。当然也有朋友说了，作为福州的这个80后，老福州80后，30年前后的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发展也是可以这么说的，
2: 可以说是飞速发展哈，真的是各方面都有不同的一个视角可以去看
1: 待。就有的时候吧，是这样的，城市的一个发展，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会带来一些遗憾，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2: 对，我发现今天咱们野城上线哈，其实有很多的网友他不是提问题，他是给咱们来进行评论了，评论区特别热闹哈。比如说还有一位叫 Little Fish， 他说福州每个片区啊其实都有亮点，但是呢集中资源打出亮点，才能带动咱们城市提质升级。
1: 对，
2: 那么现在呢

0: 经不是大饼做大的时代了，要狠抓亮点，打造一个增长的极点啊！我们其实网友很多的建议都非常的好哈。
1: 在我们说这些听友和网友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哈，福州野城集团我们今天的副总经理陈友荣副总经理呢，也是在一直的做笔记哈。
0: 笔记
1: 啊，没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回头也会一起转交给你们，然后大家带回去，在未来呢，对于这个整个城市的提升和发展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朋友们的问题融进去。
0: 是的，
1: 实实在在的去考虑。一下能不能把他们的这些问题更实际的把它实现、
0: 而且我觉得啊，就有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建议呢，咱们听一听啊，能够融合进工作当中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哈。
1: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争锋热线，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野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接下来大家还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野城集团哈。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了。
1: 是，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应该来说问题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大家的一些建议都特别好哈。
1: 对，
0: 我们说福州呢是一座血性城市啊，又有大量的红色革命旧址。那名城古厝设计院呢也参与到了众多红色文物的修缮当中啊，那么也想给我们带来一些整体工作思路方面的介绍哈。
1: 是，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福州市名城古厝院的副总经理黄妙玲，黄副总你好。
18: 哎，你好。是这样的，福州的底蕴厚重，留存诸多的一个红色革命旧址，整体的工作思路啊，我们可以概括为首底线、容片区、重活化3个核心方向。首先是守底线，意思就是做修缮的时候要坚守文物真实性的底线，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与最小干预原则，运用福州本土传统的工艺开展施工，包括建筑材料、工艺做法、形制特征等方面，力求修旧如旧。例如在以我们主导的无石故居修缮中，木构架歪了，我们就用福州古法的打件拨正的来复位，柱脚朝朽了，我们就做墩阶的补配，尽可能保留原构件。施工中发现老地笼保留完好的，就按历史原貌来复原木地板。所有的复原啊，都以这个

0: 现场发掘的遗存痕迹为依据，绝不主观臆造，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历史信息与地方营造记忆。同时在容片区重活化方面，我们坚持不孤立修缮单体建筑，在设计阶段呢，就统筹后续的活化利用，结合片区整体保护来统筹实施。比如无实故居的修缮，我们就联动了罗州古镇的提升，三坊七巷上下行里的红色旧址啊，都融入到街区的保护工程，来推动红色资源连片保护整体的来提质。
1: 简单的说就是修旧如旧，活化利用哈。接下来我们来请进二号线，二号线是唐先生。
2: 好，你好，唐先生。
1: 唐先生您好。
3: 您好，我刚才在听你们节目嘛，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家住的是老旧小区，那老旧小区是最大的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家都喜欢要有停车位嘛，因为没有地下车库，车子很难停。然后还有一个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那大家都想加装电梯。然后就是加装电梯的时候，就是你看我们高层肯定很乐意加装电梯的。但问题就是低层的
1: 又不愿意，
3: 他们觉得什么采光啊或什么的被影响了嘛，而且电梯运行的时候，他们可能底下也很吵。然后就想，如果遇到那种这个高层住户愿意，然后低层住户死活不愿意的话，那这样的话也没办法解决呢。
1: 确实哈，这个老旧小区装电梯这确实是一个众口难调的事情，高层的当然肯定愿意了，然后当然低层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一个是采光的问题，噪音的问题，未来我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的问题，其实都是低层的朋友考虑到的哈。
2: 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发生吗？
1: 就是在老旧小区的改造的这一块的时候呢。好，我们有请到的是黄副所长。
4: 对，加装电梯也是老旧小区中关注的一个重点事项。那关于这种高层跟低层的问题，会有按照相关规定，这种像加装电梯呢，它需要征求这个住户的这个意见，然后针对这种低层跟高层这种问题的一个反馈，然后可能正要来做一个协商的工作，通过居民这种上下楼一个协商，包括去改造资金的一个分配上去达成一个共识，然后也社区呢、街道呢这种在实际的协商中，他们也会参与进来，来达成一个让大家都相对接受的这个一个方案，共同去推动这个加装电梯的一个落地。同时，加装电梯的话，也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支持，包括一些像这种资金的一个补贴啊，这种就去保障这种加装电梯的能够去落地。像这种问题，重要的还是做一些协商跟调解的这种，还有一些资金分配上的一个这种去达成一个共识。这个是这个工作中是要重点去关注的。
1: 唐先生。
3: 好的，那我只能跟那个低层的协商一下了，那或者要不然就只能来社区，比如说帮忙调解一下。
1: 黄副所长，我想问一下哈，有没有可能就是未来就是我们的电梯就是一楼二楼可能相对更透明一些，这样采光会好一些？我们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去低层的这个住户去考虑，在技术手段上这一块有没有考虑过呢？就是我们目前现在可能这。
0: 是我们的这个电梯呢，就是像您提到的，比如说像观光电梯啊这些方式，其实它是可以实现相对的透明度，但是它的整体造价也比较高
1: 啊，
0: 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是居民们的一个共识呢，就是大家整体业主如果愿意啊分摊这一部分费用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现在因为产品也很丰富很多样，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可以兼顾这个采光措施的这样的电梯形式的。
2: 是的，其实唐先生，我特别想建议您，就是这个您提的这个问题哈，不仅仅是在您小区，不仅仅在福州，在整个中国各个地方其实都是屡见不鲜的。那么我觉得呢，您其实可以多去网上搜一搜各种不同的案例，然后从中汲取一些经验，看看能不能去进行一个协商吧。
1: 可能还是要协商哈，唐先生。
2: 是的，
3: 好的，
1: 唐先生再见。
2: 我们看一下
1: 三号
2: 线上有一位
1: 林
2: 先
1: 生。
2: 你好。
1: 林先生你好。
5: 你好。
2: 您说。
5: 我是这样，我原来的老家是在大道路这条路。那个地方有个河啊，大道河，跟那个上下行有牵连。我看看，请问一下，那个地方的河道有没有进行利用？比如说小船游啊，等等， 在你们的管理之下有没有批准这类的计划？
2: 嗯好，就是达到河道上下行中间的这个河道有没有可能开发？旅游开发这样子
1: 啊？对啊，在这块上咱们有没有考虑？这个福州其实有很多内河，现在都已经开通了这个
2: 内河游
1: 哈。那这块能不能未来也开发起来呢？我们请到
2: 要看它有没有开发价值哈。
1: 好，我们请到的是严总规划师。
6: 对，这个我们一个是要看一下它这个周边的这个历史文化，包括这个有一些。

0: 然后或者水位过低，那可能这个都不具备通航的条件。然后另外可能还要看一下包括这个桥梁，就是它沿线路过的这个桥梁，比如说它的这个净空高度不够，那可能它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通航这个事情。那因为就是说这个上下洋周边的这个河道原来水系是这个整体去整治的，那这个如果是这个有这个条件的话，然后随着这个上下洋这个辐射的这个区域的扩大，那可能就是慢慢会扩展到其他区域，那到时候我们可能要结合整个达到河的情况一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具备这个可以就是继续旅游开发的这个可能性。
1: 嗯，明白了，就是要根据河道的实际情况来哈。林先生，
2: 林先生看实际的情况。
3: 哦，谢谢哈。
1: 好，
2: 好，林先生再见。
1: 林先生，好，
2: 好，
3: 我做建议哈。
1: 哎，好的，
2: 没问题，
1: 谢谢
2: 感谢林先生的建议。
1: 好的，谢谢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钟女士在等待着呢哈。来，你好，钟女士。
2: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钟女士。
4: 是这样子哦。听说我们现在古厝的活化利用做得很好哦。我想问一下，如果周末我想带孩子去参加一些那个红色研学，有没有什么路线推荐啊？
2: 好，
1: 红色研学路线，
2: 我们请到的是黄副总。
5: 这位听众你好，福州呢有好多小型的红色旧址都藏在老街巷里。地铁就能到达，我给您想了两条哈，就是觉得可能走起来比较轻松的路线，因为你要带小朋友嘛。一条呢是咱的这个老城寻访线，从杨桥路林觉民故居出发呢，走进三坊七巷的安民巷，可以打卡新四军的福州办事处、中共福州市委旧址，近距离感受当年地下革命的斗争环境。继续走到乌山脚下呢，还可以探访胡也平、邓拓故居。整条路线穿行在闽多古厝之间，既能品评革命先辈的这个人生故事啊，也能沉浸到感受老福州访巷格局。全程加起来呢，也就1公里出头。第二条呢是上下行的红色商贸线，从达到地铁站出发，走10分钟左右到街区入口，沿着三结河再往前走，一路上呢可以欣赏三通河、沿河的这个古码头这些老商埠的遗存。终点呢来到深顺茶站，这里曾经啊是秘密地下的交通站，把红色记忆和百年商贸历史结合在一起，一边看老福州的商贾文化，一边读懂地下工作者的峥嵘岁月。除了前面提到的吴石林觉民故居，还有马尾的潮江楼、余山大食堂、林森公馆、桥南社独立厅，有中国的这个同盟会福建支部旧址等等，都嵌在大家这个日常休闲的片区里，都是故事性很强的红色点位，很适合小朋友的这个红色研学。
1: 嗯，好的，谢谢我们黄副总给我们推荐的两条路线哈，
2: 这两条线路我们可以去了解和走一走，好不好？
1: 是的，
4: 好的，谢谢。
2: 哎，好，再见。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我们的网友问题还有挺多的留在我们这儿。这位叫做小外的朋友，城市建设很重要，顺道主要把下雨积水的问题解决一下，那可能就更好了。
1: 那这个问题可太大了，
2: 这个问题可能
1: 确实也比较难啊。
2: 对，不单是野城集团我要关注的哈，其实有很多的部门都要关注到这个下雨积水问题。
1: 是，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位七公，他说希望公共设施要更亲民便民，比如说三叉街两个地铁站出口就距离100到200米，可就是不通。换车要上到地面暴晒一段再下到地面，福州热天有好几个月，那么设计的时候能不能人性化一些？他指的应该是三沙街地铁一号线和滨海
2: 快
1: 线
2: 的换乘。
1: 对对对对对，这确实这两个换乘它不是在地下互通的，这个确实，
2: 这个未来会不会通啊？
1: 对对，因为这不仅一次的提到过这个问题。
2: 这个地铁的问题，可能我们要等到地铁公司来的时候，才能了解到具体的为什么还没通，能不能通这块，你能不能有没有说会，就是原来设计的时候就是会通吗？没关系，这问题我们等地铁公司来的时候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好了。
1: 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叫浪子哈，他说这几年呢都不在福州啊，7月份回来看了多了很多的高架，那么其他的地方都能够理解，但是前横路的高架就想不明白，前横路这儿还有必要搞个高架桥吗？
2: 他说是前横路哪个呢？就是现在正在建的这一块吗？
1: 是的，前横路现在确实是在
2: 搭建
1: 高架，
2: 但具体的这个高架是通到哪儿？好像是通到那个台江万达那一带的。
1: 对，但这个也和咱们野城集团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大，但是没关系，咱们所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会记录下来的。
2: 这个是我们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的吗？
1: 对，跟规划设计院有关吗？

0: 这个问题我们哪位能回答一下，就是
1: 前横路高架这里的一个
0: 是不是属于我们规划设计院的啊？它可能不一定属于我们规划设计院的，前横路这边咱们有了解到吗？
2: 是这样，就是前横高架应该是就是它是东西向的一个这个主干道，就是它是那个主要是要打通这个那个就是二环三环，然后包括这个快速路之间以及跟那个跟这个城区道路之间的一个联系，然后所以就是当就是是为了解决这个整个城区内部的这个快速路网体系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所以要进行一个高架化的这个处理，然后能够更快的疏导人的出城，然后以及这个部分人的
0: 进城出城的一个方向。
2: 对对
0: 对，因为确实哈，这一块就是从三环下来以后就是到我们单位门口，我们会特别发现在这个地方其实车还是很多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疏导的必要性。
1: 对，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嘉宾说的非常对哈，就是在解决我们城区内部城区这个出城进城的快速化的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是很多时候高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0: 是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哈。
1: 是的，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野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好，
0: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问题哈。
1: 对，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听友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太棘手了哈哈。他说这个福州呢就像是一个脸盆啊，只在东南口的这个角落开了一个小口，夏天呢非洲都没它热，我们有没有什么规划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对，城市的这个热岛效应哈，
1: 对，
0: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1: 它不仅仅是一个热岛效应了，它其实因为我们如果要是很多时候那个
0: 来自海边的风
1: 进不来，
0: 哎，
1: 排不出去，确确实实会导致我们福州的这个冲击平原哈，相对来说会更热一些。
0: 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规划的这一方面，能够让福州在未来的几十年能够越来越凉快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
1: 非常宏大的一个话题，
0: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张副所。
7: 哎，好，大家好，就是关于刚刚网友提到的那个问题，它其实不只是福州一座城市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跟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话，人类有大量的去燃烧煤炭、石油这些的化石燃料，再加上砍伐森林，从大气中也排放了大量额外的温室气体，这个温室气体的浓度它就本身就是越来越高。类比一下，就像是这些气体给一个地球盖了一层毯子，然后这个毯子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温室效应的东西。那温室效应的话，其实是有点类似于给地球保持温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没有温室效应，地球表面的温度就会降低非常多。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工业革命以来地球温度持续的一个上升，所以除了福州，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福州现在的温度比往年是热非常多的，但不是说只有福州有这种情况，包括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都会有这方面的一种情况。那从具体的规划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把这个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影响因素去融入到顶层设计中的，比如说我们要把它纳入到城市更新以及常态化的一些城市体检的评估体系中去识别这种高温热岛的效应，包括前面有提到的一些积水的问题，其实也都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它有带来这种极端天气和极端高温，这个可

0: 能对于市民朋友们来说感受会比较切身的一种体验，
1: 就是要慢慢的来调。
2: 对，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就比如说在一些城市的中央啊，可以有一些绿地的建设啊，相对的来说减缓一些这种热岛效应，
1: 就不是一天热起来，当然也不可能一天凉快下来哈。
2: 是的，好。
1: 一号线，一号线是黄先生。
2: 你好，黄先生。
1: 黄先生您好，久等了。
2: 黄先生您好，您说。
3: 主持人、嘉宾，
2: 您说好。
3: 我是绿洲家园的一个业主哈。这个小区已经算老旧小区，
1: 在闽后那边对不对？
3: 对对对，就是京西地铁口附近那边。大约一两年前有提到过相关部门，但是最后又不了了之了。我想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嘉宾，什么时候可以做这方面的改造？
2: 绿洲家园的改造。
1: 绿洲家园的改造，
3: 大概一两年前有提相关政府部门提到，结果最后又不了了之了。
1: 黄先生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原来您所了解到的说这个绿洲家园的这个改造，它是要改造什么内容呢？就属于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一块吗？
3: 对对，
1: 好，
3: 这样子哈。不好意思，我是台湾来的同胞，那我在这里有置产，那大概就是前
1: 没关系，来黄先生这样子，
2: 对，我们先说您的这绿洲家园的问题。是的，
1: 那我们请到哪一位嘉宾？黄副所长。好，有请黄副所长。
4: 这个小区的改造具体情况我是可能不大了解，但关于这种政府纳入计划后然后后面又没实施这方面，之前有没有一些说法，就是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想先了解一下情况。
2: 对，
1: 黄先生这块有没有说过为什么呢？您有没有
2: 了解吗？对，
3: 因为我回来以后
2: 对，您先说一下，就您当时有了解吗？就是在纳入计划之后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实施了，您当时有了解这个原因吗？
3: 没有，所以就是我也一直想了解，但是因为一在忙嘛。
1: 这样子吧，黄先生，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去给您了解。
2: 是的，
1: 好好，
2: 对，我们先了解一下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它搁置了，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样去推进，好不好？黄先生，
1: 陈总，这个情况我们回去了解一下好不好？陈总。
2: 对对对，好的，我们刚才领导已经说我们会后续的进行了解了，好吗？黄先生，
1: 您的电话留在我们导播那边，我们的导播会和您联系，去具体的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样一个情况，又把您的电话转给我们这个野城集团看一下，如果不属于我们野城集团的这个，
2: 我们也会有别
1: 的
2: 相应的部门来给您解答的，
1: 给您进行转交哈。
2: 好吧，黄先生。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是的，而且呢，由于节目的时间原因呢，我们也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网友的问题吧。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的时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位叫月亮之上的这位朋友，他说他们小区之前的一下大雨，这个地库就积水，外面的路面也积水，城市更新
2: 任性改造。他想问的是，做完改造以后能不能这个保证以后下雨天再也不会汤水积水了啊？改造完以后如果还是积水的话，那该找谁呢？改造这个钱是谁来出啊？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1: 我觉得今天很多问题哈，不只是我们野城集团，融入了很多什么市政啊，
2: 对，
1: 等等的哈。这个，
2: 那我们先简单的回答一下吧。比如说这个在改造完以后下雨天汤水积水的概率会有一个大幅的缩减吗？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陈副所。
0: 对，这位网友您好，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问到了很多市民的心坎上的。因为福州本身地处沿海，台风和强降雨其实是这个城市每年都要面对的考验。那这些年来的话，福州其实在治水方面是有下很大的功夫的，是有一直在探索可持续的治水新模式，这方面的改善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就具体的来说，福州其实在全国有首创成立城区的水系联排联调中心，这个中心的话它其实有整合以往管水涉及的多个部门的职能，这样子就是从管理上有提升很高的效率。同时的话，福州它还有建设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水系科学的调度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实现城市的防洪排涝调水污水治理的一体化管理。除此之外的话，福州它本身还有因地制宜的建设静安湖公园、岐山湖公园等一批新的海绵城市的公园，这也是保护和利用蓝绿空间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些公园本身是绿地，它可以吸纳和缓释的雨水，去提升整个城市蓄水渗水

0: 和涵养水的一个能力，从而去整体的提升一个城市的韧性。
1: 嗯，其实您刚才说的蓄水的这个能力，就像我们现在经常提到一个海绵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城市来说，在极端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呢，偶尔出现那种内涝其实是很正常的。那我们会发现这几年呢，我们的处理内涝的时间上是大幅的缩短的，基本上几个小时以内啊就可以立刻的把它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成绩的哈。
2: 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可以看到，在这种容易发生内涝的地方，在比如说快台风来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龙吸水呀，会有很多的这个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随时的守候，也非常感谢他们哈，守护了我们的这个城市。
1: 好，
2: 那今天节目
1: 马上就要接近
2: 尾声了，
1: 我们最后有请我们野城集团的副总经理陈有荣给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
2: 陈副总您好。
3: 感谢主持人，感谢所有听众网友的热情参与，也衷心感谢港风政风热心提供的宝贵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呢直面群众关切，倾听百姓的心声。湖州野城集团呢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进行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切实扛起国际责任。我们将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统筹历史传承与民生改善，把可持续发展融入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细节，持续为湖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贡献规划智慧与技术力量。也欢迎市民朋友们继续为古城保护、城市更新呢进行献策，共进有湖之州。谢谢。
2: 好，感谢陈副总。那么也感谢今天各位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给我们进行的一个非常细致的解答哈。那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编导田田，监制郭佳，导播林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全市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会商部署会召开；
0: 防御台风沙德尔，我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积极应对；
1: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0: 静安三远片区以安商房项目消防，3588户居民将圆安居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为新征程上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落实，要强化思想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福州，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持续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发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要紧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扩大安育扶娃、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积极推进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持续巩固拓展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试点成果，要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弘扬优良医德医风，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开创健康福州建设新局面。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在全省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强调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统筹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转移避险、应急处置等工作，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大仗。硬仗。会议听取了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筹备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紧扣中国茶世界享主题，精益求精，做好活动组织、服务保障、嘉宾邀请、产业对接等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办出特色、办出实效。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培育壮大福州茉莉花茶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打响福茶品牌。
1: 25号，全市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会商部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台风趋势动态，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市长吴贤德做具体部署。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强度强，风雨影响大，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快速响应、迅速行动，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社会稳、恢复快的目标。会议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科学高效调度，根据风情、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要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提前预泄、腾出库容，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溢涝点、涉水路桥点、临山临水临崖等危险区域，以及城区桥梁隧道、轨道交通、地下空间、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检查巡查，做好高空 空悬挂物、广告牌、施工塔吊、工棚、行道树等防风加固工作，做好涉海、涉山、涉水景区、非景区景点和网红打卡点安全管理，全面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严防安全事故和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和预警提示，加强防风、防雨、防地灾以及自救避险常识宣传，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要求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市县两级指挥部要实行扁平化管理，建立高效有序运转机制，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严格落实海上船舶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要求，坚决果断做好陆上涉险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不漏一船、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提前预置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实战演练，同时做好救援人员安全防护工作。大战大考在即，要坚定信心决心，加强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市领导张定峰、郑玉参加。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六时，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洋面，中心风力14级，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连江沿海一带登陆。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全市风力明显增强，28号为风雨影响最强时段，全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北部局地大暴雨。随着沙德尔步步逼近，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抓实抓细各项防雨工作，全力守护城市运行和群众安全。请听一组报道。
1: 在建新南路附近，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周边道路的雨水口进行清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降雨后，雨水都会裹挟着树叶等杂物进行管道，因此雨前对管道进行清掏非常必要。据了解，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地势低洼，属于城区的积水风险点之一。为解决强降雨天气下可能出现的积水隐患，市排水公司在周边布防人员设备全力做好突发险情的处置准备。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程真雄：
4: 我们这边所处的位置是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雨水系统的一个末端，我们会在这个末端的好景城旁边布防我们的人员跟这个抢险抽排设备，一旦浦上大道出现积水情况，我们会启动这边的抢排设备。
1: 自23号福州启动城区排水防涝5级响应以来，市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重点对城区34处积水风险点周边的雨水边景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城区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检修工作，全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
0: 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海滨度假村，记者看到入口处已经摆放临时闭园通告，景区广播循环播放闭园提示，劝阻市民游客不要进入游玩。此前景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对游乐设施、户外广告牌、遮阳棚、沙滩栈道等开展隐患排查加固，同时度假村还加强对园区内外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翻越进入沙滩区域。福州市滨海文旅产业有限公司运营部相关负责人高鹏超：
5: 我们前后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我们已经实行全面闭园，开园时间要等台风过后，根据气象等防汛部门通知另行发布。
1: 在连江山子水库大坝，3个水闸26号均已开启，水库管理人员在水闸机房内来回巡查运行情况，精准把控下泄流量。目前山子水库水位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连江县山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6: 现在 我们的泄洪流量每秒钟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可能还会留足更多的槽。

0: 蓄空间，为后期的防洪渡汛做好充足的准备。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5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社会工作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四城区工业用地布局规划2026到2035年，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总体方案，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总体方案等，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多做贡献。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要求，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夯实人员、经费等要素保障，推动福州社会工作提质增效。要建好榕树下暖心家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推进网格治理多格合一，深化信访制度改革，强化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打响有福之州温暖榕城社会工作品牌。会议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四城区工业用地布局与城市功能定位，按照到边到角原则，科学灵活划定工业用地范围，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要巩立工业上楼，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盘活整合低效用地，打造更多优质产业空间载体，促进产业集聚、用地集约发展提质。会议强调，要用好茉莉花茶文化节和茶交会平台，积极培育茶文化体验、文旅融合、文创产品等多元业态，持续扩大茶交易，促进茶消费，做大做强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持续擦亮双适宜金名片。
4: 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25号上午召开，请听报道。
3: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忠主持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尤通玲、陈忠林、黄建兴、林涛、陈敬松，秘书长蓝超和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林峰、许用贵，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首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省委11届10次全会、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还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1至6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1至6月份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茉莉花茶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提升文旅发展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消防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9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说明，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法规修正草案废止条例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福州传政文化史迹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关于条例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 随后召开分组会议审议有关议案和报告，下午召开联组会议结合

0: 额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联组会议之后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九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待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审议并表决通过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审议并表决通过福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进行人事任免，张忠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静安三远片区涉及东滦郡安置型商品房回迁交房工作25号启动。东滦郡安商房是福州市推进城市更新、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重点民生项目，地处静安区福光南路以东、远洋路以北。项目建设22栋高层住宅楼，打造3588套安商房，覆盖从45平方米到135平方米的多种户型。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幼儿园、商业街区及中央景观园林，并采用人车分流设计，规划停车位超3000个。
3: 过去，福州市民想尝一口新鲜的野生菌，总得耐着性子等上3-4天，从外地网购的长途颠簸，让这些娇嫩的野生菌到手时早已元气大伤。昨天记者走访福州市场发现，随着商超搭建起产地直飞加全程冷链的供应链，以及云南野生菌火锅店在福州遍地开花，这场跨越2000公里的鲜味接力已被压缩至48小时。从松茸、鸡枞到红菇、荔枝菌，今夏福州野生菌销量同比涨幅超100%。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前横闽江大桥及其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获省发改委批复，同意建设。项目起于福州仓山区堰头路，主线沿前横快速通道向北，高架桥上跨南江滨西大道，设置前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后上跨北江滨中大道，终于台江区鳌峰路，全长约1.5公里。
3: 8名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活动福州新区长乐区专场日前落幕。据统计，为期4天的活动累计吸引市民及游客超8万人次，拉动综合消费逾200万元。
2: 8月28号、29号的19:30，歌剧《卡门》中文版将在福建大剧院上演。《卡门》是全世界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之一，也是中国上演的第一部法国歌剧。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及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1:00，
4: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
1: 老师说

0: 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

0: 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起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防御台风沙德尔，我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积极应对。海峡蔬菜批发市场日备货5000吨，福州菜篮子供应充足。静安三远片区一安商房项目交房，3588户居民将圆安居梦。铁铝融合打开出游新玩法。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上午9点钟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约335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4.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350至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20至1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至60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每秒33至42米，台风极度12至14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全市风力明显增强，28号为风雨影响最强时段，全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北部局地大暴雨。随着沙德尔步步逼近，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全力守护城市运行和群众安全。请听一组报道。在建新南路附近，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周边道路的雨水口进行清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降雨后，雨水都会裹挟着树叶等杂物进入管道，因此雨前对管道进行清淘非常必要。据了解，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地势低洼，属于城区的积水风险点之一。为解决强降雨天气下可能出现的积水隐患，市排水公司在周边布防人员设备，全力做好突发险情的处置准备。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程真雄：
2: 我们这边所处的位置是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雨水系统的一个末端，我们会在这个末端的好景城旁边布防我们的人员跟这个抢险抽排设备，一旦浦上大道出现积水情况，我们会启动这边的抢排设备。
1: 自23号福州启动城区排水防涝5级响应以来，市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重点对城区34处积水风险点周边的雨水边景进行清淘，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城区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巡检工作，全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海滨度假村，记者看到入口处已经摆放临时闭园通告，景区广播循环播放闭园提示，劝阻市民游客不要进入游玩。此前景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对游乐设施、户外广告牌、遮阳棚、沙滩栈道等开展隐患排查加固，同时度假村还加强对园区内外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翻越进入沙滩区域。福州市滨海文旅产业有限公司运管部相关负责人高鹏超：
3: 我们前后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我们已经实行全面闭园，开园时间要等台风过后，根据气象等防汛部门通知另行发布。
1: 在连江山子水库大坝，3个水闸26号均已开启，水库管理人员在水闸机房内来回巡查运行情况，精准把控下泄流量。目前山子水库水位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连江县山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现在我们的泄洪流量每秒钟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

0: 我们可能还会留足更多的调税空间，为后期的防洪渡汛做好充足的准备。
1: 强台风沙德尔逼近闽浙沿海，福州菜篮子供应是否充足？26号，记者走访福州市场，发现目前全市肉、菜、蛋等主要副食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福州海峡蔬菜批发市场蔬菜日成交量1700吨，日备货5000吨。城浦、小柳等农贸市场主要副食品供应量较日常增加25%以上。永辉超市日供蔬菜82吨，普普超市商品备货量达到平日的1.2倍到1.5倍。从批发市场到零售终端，福州市场通过启动应急备货、拓宽进货渠道等举措，全力保障台风期间民生供应。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静安三远片区涉及东滦郡安置型商品房回迁交房工作，25号启动。东滦郡安商房是福州市推进城市更新、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重点民生项目，地处静安区福光南路以东、远洋路以北。项目建设22栋高层住宅楼，打造3588套安商房，覆盖从45平方米到135平方米的多种户型。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幼儿园、商业街区及中央景观园林，并采用人车分流设计，规划停车位超3000个。在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都想着找一份兼职赚点零花钱。这个时候，如果手机上弹出一条写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元”的兼职广告，你是不是瞬间就会动心呢？注意，这些兼职看似躺赚，实则暗藏风险。一起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3: 有的暑期兼职打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的旗号，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诱人？我告诉你，千万别信。说个真实案例，有个高中生暑假看到网上说
4: 出借银行卡帮忙转个账，一天赚几百元。
3: 他觉得我就借个卡，又没偷没抢，能有多大问题？结果呢，他这张卡被骗子拿去转移诈骗赃款，最终被认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钱没赚着，暗地留下了，以后贷款、升学、就业全都受影响。另外还要注意，刷单返利类的兼职也是违法的，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你参与刷单就是在帮别人造假，法律明令禁止。大家要记住，暑期找兼职，凡是提前让你交钱的拒绝，凡是线上刷单返利的拒绝，凡是租借你的账号、银行卡的拒绝。勤工俭学是好事，但是守住法律底线比赚钱更重要。
1: 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您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的玩法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听央视的报道。晚上9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她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行过20趟专列。而这一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景点。游客李秀梅：
5: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6: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7: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6: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1: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一趟旅程的第一个清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

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纳斯景区。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陈女士常年生活在国外，这一次趁着孩子放假，她特意选择了这趟专列，带着孩子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来新疆旅游之前

0: 女儿两个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每人花费大约是24,900多元，最终决定试试旅游专列。游客陈女士，
1: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个小时，所以我觉得火车可以是一个尝试吧。
2: 比如说这个旅游专列跟公路交通、跟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铁啊，然后公铁，还有包括这个海铁的一些联运，一方面呢就是丰富我们这个丰富游客的一个乘坐体验，其次呢也能把我们旅游专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火车的这种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个一部分游客。
0: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漫游成为了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黑龙江全域旅行。游客韩宇：
3: 过去啊，我们也出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了。
0: 吃好、睡好、玩好，不操心，这是旅客们出门最真实的需求，也是当地铁路部门努力的方向。近3年来，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陆世明：
4: 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啊，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客户的变化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专列。
0: 变化是我们在此次采访当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群在变，需求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今年6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向漠河为期4天的音乐主题旅游专列发车，创新打造了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的融合新场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不同主题的旅游专列产品正在设计打造。除了记者走访的新疆和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相继开行，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立云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
5: 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他吸引游客的 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景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其实是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去阅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可以让他精神层面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

0: 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1: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专列、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立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活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
0: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1: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游专列，在搭载游人奔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冰拿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没有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这该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1: 微信网友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个小时的夜班，有10天的年休假，现在想休2天，但是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够休5天，想问这是合法的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我们觉得啊，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那么单位有时间的年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一半，就是休5天呢，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3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3倍的工资，
4: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10天年假只休5天。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

0: 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
2: 钱会自动
0: 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呢？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呢？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天气变化？如果您有城市建设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防御台风沙德尔，我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积极应对。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全市风力明显增强，28号为风雨影响最强时段，全市普降大雨至暴雨，北部局地大暴雨。随着沙德尔步步逼近，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全力守护城市运行和群众安全。请听一组报道。在建新南路附近，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周边道路的雨水口进行清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降雨后，雨水都会裹挟着树叶等杂物进入管道，因此雨前对管道进行清掏非常必要。据了解，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地势低洼，属于城区的积水风险点之一。为解决强降雨天气下可能出现的积水隐患，市排水公司在周边布防人员设备，全力做好突发险情的处置准备。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程真雄：
1: 我们这边所处的位置是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雨水系统的一个末端，我们会在这个末端的好景城旁边布防我们的人员跟这个抢险抽排设备，一旦浦上大道出现积水情况，我们会启动这边的抢排设备。
0: 自23号福州启动城区排水防涝五级响应以来，市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重点对城区34处积水风险点周边的雨水边景进行清掏，对雨水管网进行疏通，做好城区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检修工作，全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海滨度假村，记者看到入口处已经摆放临时闭园通告，景区广播循环播放闭园提示，劝阻市民游客不要进入游玩。此前景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对游乐设施、户外广告牌、遮阳棚、沙滩栈道等开展隐患排查加固，同时度假村还加强对园区内外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翻越进入沙滩区域。福州市滨海文旅产业有限公司运营部相关负责人高鹏超：
2: 前后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我们已经实行全面闭园，开园时间要等台风过后，根据气象等防汛部门通知另行发布。
0: 在连江山仔水库大坝

0: 三个水闸26号均已开启。水库管理人员在水闸机房内来回巡查运行情况，精准把控下泄流量。目前山仔水库水位远低于主汛区 87.6 米汛限水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 现在我们的泄洪流量每秒钟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可能还会留足更多的调蓄空间，为后期的防洪冻汛做好充足的准备。
0: 之前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次停靠，海捷航运利亚德木卡布轮顺利靠泊，并于当日完成本港货物装载作业后北上，最终驶往欧洲基本港。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首航后连续第二年挂靠福州港，既是福州港综合硬实力的有力体现，也标志着福州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迈出新步伐。本次运营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取道北极东北航道，全程约20天即可抵达欧洲基本港，航线航程较传统苏伊士运河缩短近1/3，整体航程缩短15天以上，碳排放减少约30%，时效优于中欧班列约7天，能为福建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对欧出口开辟出一条安全、高效、稳定的全新物流通道。福清边检站执勤二队三级警长张凯涵：
2: 针对北极航线货物周转时效强的特点，我们边检部门专门开通边检查验绿色通道，实施船舶和人员网上报检，前置完成通关手续，确保船舶到港卸货零等待、离港零延时。
0: 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江阴港务站港口管理科科长戴永贵：
3: 航线从江阴港区始发以来，省福州港中心主动靠前服务，协助海捷航运深入走访临港重点外贸企业，开展航线专项推介，精准对接出货需求，徐氏为航线充实稳定货盘，推动航线常态化运营。
0: 借助这条特殊的海上通道，福州港不断织密国际航运网络，搭建起连通欧洲市场的物流快车道，稳步向全球供应链重要枢纽节点迈进。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副科长李喜忠：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航运企业的常态化协作，密切关注北极航线动态及船舶作业，不断提升航线运营保障能力，更好服务腹地外贸企业出海需求。
5: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莫的诉求。小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旧车交给报废公司报废，报废公司开车出去，路上违章后办理了报废手续，这种情况下原号牌还能不能用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
6: 来说，如果说你在报废，我们的号牌都是违章啊、事故啊都处理完毕，那它是在你的名下保留两年的。过人在报废前，这个车辆又因为违章的问题，让这个号牌正常来说是没有办法保留在你的名下。本人带上你的身份证原件还有驾驶证，到窗口去查询处理看，这个也是。一情况，你如果说能够查到这辆车的违章，能够进行处理的话，那把这个违章处理完毕之后，这个号牌依旧能够在你的名下保留两年。窗口的实际是会遇到这种情况，说有可能查询不到你车辆的这个，有的时候系统是显示说你这辆车已经不存在了，没办法处理违章，那相当于说你这个号牌也没办法使用了。
7: 已经是交给报废公司，那报废公司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把这辆车再开到路上，那这个违章其实还是要算在原车主的这个名下，对吗？
6: 对，车辆它还没有进行其他的变更登记，那就是还记在原车主名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 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台风来临时需要做什么？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远离断头电线，绕开积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警惕是台风也过境，并非是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到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开车时低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区且积水快速上涨时，应迅速离开车辆并向旁边高地转移。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七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是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私自饲养这些受保护的动物，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一起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在某平台鹦鹉直播间，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进行专用标志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脚环或者是标志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志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我们来听听销售人员怎么说。
1: 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2: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3: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2: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0: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志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志卡售卖的模式已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志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者是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就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照片。我们来听听销售人员怎么说。
4: 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啊，大厨房同仁就说啊，我养了一条头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了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的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是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

0: 吸毒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官员陈鹤松：
1: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张进硕：
2: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了，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0: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的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而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者是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安全。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动物检疫研究所研究员杜思乐：
1: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0: 保护动物绝非想养就能养，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志、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3编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跃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行时间，再去高点行。
1: 那第二轮。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防御台风沙德尔，我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积极应对。海峡蔬菜批发市场日备货5000吨，福州菜篮子供应充足。静安三远片区一安商房项目交房，3588户居民将圆安居梦。铁铝融合打开出游新玩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上午9点钟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约335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4.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350至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20至1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至60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每秒33至42米，台风极度12至14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全市风力明显增强。28号为风雨影响最强时段，全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北部局地大暴雨。随着沙德尔步步逼近，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全力守护城市运行和群众安全。请听一组报道。在建新南路附近，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周边道路的雨水口进行清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降雨后，雨水都会裹挟着树叶等杂物进入管道，因此雨前对管道进行清淘非常必要。据了解，浦商大道太和红玉段地势低洼，属于城区的积水风险点之一。为解决强降雨天气下可能出现的积水隐患，市排水公司在周边布防人员设备，全力做好突发险情的处置准备。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程真雄：
2: 我们这边所处的位置是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雨水系统的一个末端，我们会在这个末端的好景城旁边布防我们的人员跟这个抢险抽排设备。一旦浦上大道出现积水情况，我们会启动这边的抢排设备。
0: 自23号福州启动城区排水防涝5级响应以来，市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重点对城区34处积水风险点周边的雨水边景进行清淘，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城区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巡检工作，全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海滨度假村，记者看到入口处已经摆放临时闭园通告，景区广播循环播放闭园提示，劝阻市民游客不要进入游玩。此前景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对游乐设施、户外广告牌、遮阳棚、沙滩栈道等开展隐患排查加固，同时度假村还加强对园区内外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翻越进入沙滩区域。福州市滨海文旅产业有限公司运管部相关负责人高鹏超：
3: 我们前后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我们已经实行全面闭园，开园时间要等台风过后，根据气象等防汛部门通知另行发布。
0: 在连江山子水库大坝，3个水闸26号均已开启，水库管理人员在水闸机房内来回巡查运行情况，精准把控下泄流量。目前山子水库水位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连江县山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现在 我们的泄洪流量每秒钟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可能还会留足更多的调蓄空间，为后期的防洪冻蓄做好充足的准备。
0: 强台风沙德尔逼近缅浙沿海，福州菜篮子供应是否充足？26号，记者走访福州市场发现，目前全市肉、菜、蛋等主要副食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福州海峡蔬菜批发市场蔬菜日成交量1700吨，日备货5000吨。城浦、小柳等农贸市场主要副食品供应量较日常增加25%以上。永辉超市日供蔬菜82吨，普普超市商品备货量达到平日的1.2倍到1.5倍。从批发市场到零售终端，福州市场通过启动应急备货、拓宽进货渠道等举措，全力保障台风期间民生供应。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静安三远片区涉及东滦郡安置型商品房回迁交房工作，25号启动。东滦郡安商房是福州市推进城市更新、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重点民生项目，地处静安区福光南路以东、远洋路以北。项目建设22栋高层住宅楼，打造3588套安商房，覆盖从45平方米到135平方米的多种户型。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幼儿园、商业街区及中央景观园林，并采用人车分流设计，规划停车位超3000个。在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都想着找一份兼职赚点零花钱。这个时候，如果手机上弹出一条写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元”的兼职广告，你是不是瞬间就会动心呢？注意，这些兼职看似躺赚，实则暗藏风险。一起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文是怎么说的。
5: 有的暑期兼职打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的旗号，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诱人？我告诉你，千万别信。说个真实案例，有个高中生暑假看到网上说
6: 出借银行卡帮忙转个账，一天赚几百元。
5: 他觉得我就借个卡，又没偷没抢，能有多大问题？结果呢，他这张卡被骗子拿去转移诈骗猖狂，最终被认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钱没赚着，暗地留下了，以后贷款、升学、就业全都受影响。另外还要注意，刷单返利类的兼职也是违法的，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你参与刷单就是在帮别人造假，法律明令禁止。大家要记住，暑期找兼职，凡是提前让你交钱的拒绝，凡是线上刷单返利的拒绝，凡是租借你的账号、银行卡的拒绝。勤工俭学是好事，但是守住法律底线比赚钱更重要。
0: 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您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的玩法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听央视的报道。晚上9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他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行过20趟专列。而这一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景点。游客李秀梅：
7: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就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0: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这一趟旅程的第一个清晨。下车吃过早餐， 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纳斯景区。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陈女士常年生活在国外，这一次趁着孩子放假，她特意选择了这趟专列，带着孩子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来新疆旅游之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了，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她和女儿两个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每人花费大约是24,900多元，最终决定试试旅游专列。游客陈女士，
8: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个小时哦，所以我觉得火车可以是一个尝试吧。
0: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漫游成为了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黑龙江全域旅行。游客韩宇，
9: 过去啊，我们也出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了。
0: 吃好、睡好、玩好，不操心，这是旅客们出门最真实的需求，也是当地铁路部门努力的方向。近3年来，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陆世明。
10: 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啊，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客户的变化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
11: 对
10: 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

0: 转量。
1: 变化是我们在此次采访当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群在变，需求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今年六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向漠河为期四天的音乐主题旅游专列发车，创新打造了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的融合新场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不同主题的旅游专列产品正在设计打造。除了记者走访的新疆和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相继开行，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立云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
2: 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它吸引游客的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信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其实是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去阅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可以让他精神层面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1: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专列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立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活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
2: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1: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游专列，在搭载游人奔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冰拿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没有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这该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 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他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1: 微信网友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个小时的夜班，有10天的年休假，现在想休2天，但是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够休5天，想问这是合法的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我们觉得啊，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那么单位有10天的年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一半，就是休5天。那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3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3倍的工资，
0: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10天年假只休5天。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咱们福州啊，2200多年的建城史呢，一条中轴线串联起了坪山、三峰七巷、上下行烟台山，也承载着千年的闽都烟火。遍布全城的老旧街巷、红色古厝，在城市的更新当中啊，更是重新焕发了生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文脉还有红色的根脉。不少的市民平时散步游玩，确确实实是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城的全新变化的。
7: 没错，不管是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修缮提升，还是老旧小区红色旧址的更新，其实背后啊都离不开咱们福州冶城集团专业团队的全程技术支撑。那么本期的讨论的主题呢，是匠心续文脉，更新富荣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福州冶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做客直播间，和咱们一起聊一聊啊，中轴线保护、城市更新以及红色文化遗产修缮和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工作。
2: 是，那今天呢，到场的各位专家的阵容非常的专业，而且也很强大哈。当然了，首先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冶城集团副总经理陈有荣。陈总，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这个节目呢，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福州冶城集团呢，作为市属的一级企业，是市委市政府城建领域的智囊团。集团秉持尊重历史、专注当下、共筑未来的理念，以打造一流的城市、群域发展综合服务商为愿景。重点布局城市综合技术服务、可持续发展产业链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及服务等业务板块。今天呢，非常高兴和各位专家一起与听众朋友们交流福州老城文脉保护和城市更新等相关工作，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谢谢。
2: 感谢陈总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一同来到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哪些嘉宾呢？他们分别是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创新发展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严维杰，
7: 福州

0: 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国土空间规划院八所副所长黄清明，
1: 福州市名城古厝院副总经理黄妙玲，
0: 以及福州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研究院一所副所长张小婷，欢迎你们。
1: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那么福州的中轴线有着怎样的千年底蕴呢？后续如何保护提升？什么是城市更新？他们的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吴石、林觉民故居等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来应对气候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各位嘉宾啊，也将会在节目里就我们刚才以上说到这些问题进行回应和解答。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我们的微信这个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语音文字提问都会逐一的为大家进行答复。
0: 说起咱们这个福州的中轴线啊，其实很多的市民朋友们都知道，福州从山到海的城市发展轴呢，分为闽都文化段、山水城市段、滨海风貌段。那么全长呢，总共是42公里，其中福州城市发展轴闽都文化段，也就是咱们常常说的这个历史文化中轴线哈，其实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北起平山啊，南抵烟台山，中间贯穿起来的这条线呢，就是中轴线了。全长是6.5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嘉宾哈为大家来梳理一下这条文化中轴线的历史渊源。
1: 是，那么我们要有请的是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创新发展研究院的副总规划师严维杰，严总规划师。
2: 好的，我们常说的这条这个6.5公里的这个历史文化中轴线哈，承载着福州22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那它的文脉是非常源远流长的，它的雏形呢，最早是源自公元前202年的这个汉代邺城。那闽越王吴珠在这里筑城，就奠定了轴线北段的这个城市的政治核心格局。那在晋太康3年的时候，太守严高将城池南移，然后修建了一个子城。那这个子城也是同时敲定了这个福州古城的一个基本框架，也是这条轴线最早的一个成型的区段。那经过这个唐跟宋的持续的这个拓建，福州呢逐渐是形成了这个子城、罗城、夹城、外城的这样一个圈层的这个布局。那城市的规模就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那在宋元的时期，城市逐渐是突破了古城墙向南延伸。那这个中轴线南段呢，就依托了这个内河码头的这个优势，成为重要的一个商贸集散中心。那元代特别是这个万寿桥的这个建成，打通了这个通往烟台山的这样的一个陆路通道，使得上下行也能够逐步繁荣。另外这个茶亭街、中庭街这样的市集就蓬勃兴起。那这条轴线又叠加了比较浓厚的这个商贸属性。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这条中轴线的这个空间格局已经基本成型，形成了这个城北里政、城南兴商功能互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格局。那到现在这个核心载体的这个古平路跟817路的这个轴线，承载了更丰富多元的这个城市功能，能够串联起福州千年的一个城市的变迁，然后完整留存了这个闽都文化多元共生、崇文重商、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城市底色。
0: 谢谢严总规划师啊，说得特别的好哈，其实也带我们
1: 又了解一下福州的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历史。
0: 对，就带着我们俯瞰了一下整个福州的主城区哈。
1: 对，
0: 来，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王女士哈，来连线。您好，王女士。
1: 您好。
3: 哎，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王女士？
3: 就是我是住

0: 这个问题同样要请到的是严总规划师哈。
1: 啊，我非常理解这个居民对这个身边的事情的这个关切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轴线保护更新的一个就是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始终坚持这个保护优先，然后民生为本，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然后我们不搞这个重景观轻民生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然后首先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要坚守这个文物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底线，然后要完整的保留这个老街的这个肌理、历史建筑，还有一个文脉的风貌，然后守护好古城的历史资源。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这位听众反映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是要聚焦这个居民的这个急难愁盼，然后在改造中间，同时也要帮他们这个完善路网、广网、绿化、休闲步道，就是关注民生、关注到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跟配套的这个方向问题，然后也优化了这个片区的业态，然后保留一些这个便民商超啦、社区服务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个业态，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改造的方式上面，我们也是采用一些这个微更新、微改造的这个模式，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对居民生活的干扰，然后让这个街区不仅有颜值，然后更有这个民生温度，然后能够使这个文脉的这个保护、城市的体制，还有居民的宜居，然后三方面能够达到一个共赢。
2: 好的，谢谢我们的严总规划师的一个介绍哈。
0: 好，王女士明白了吗？简单的说，就是说文物保护的底线必须要严守。当然，另外一方面，因为这边毕竟还是有居民嘛，是不是？
2: 是
0: 所以整个这个生活呀、路网啊也很重要，也有考虑到。
2: 对，
0: 好不好？
2: 好吗，王女士？
3: 好，谢谢。
2: 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野城集团哈。那么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冶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和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微信哈，也开通了，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
5: 是的，现在啊，大家经常在新闻报道上呢看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词语，所以接下来呢也希望嘉宾给我们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哈，这个城市更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6: 到底什么叫做城市更新呢？
5: 好，我们有请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国土空间规划院八所副所长黄清明给我们介绍。
7: 好的，主持人。城市更新呢，现在成为一个高频的一个词汇。其实城市更新的内容也是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来说呢，城市更新就是城市的发展从原来大规模的新建扩张，转向了盘活现有城市品质升级的一个系统性工程。然后国家层面也高度重视我们的城市更新工作。在2025年5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指出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也明确了城市更新的主要任务。城市更新跟过去的大拆大建不一样，是从建什么、市民运什么，转变为市民需要什么、改什么。在城市更新中会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提升为主，不只是拆房子建新房，而是给城市做精细化的综合治理。对我们城市中的老旧小区、老街巷、旧厂房、城中村这些存量的一个空间做改造跟修缮，来补齐各类设施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更新中会兼顾到人居环境的改善、历史文脉的保护，还有城市的一个安全跟生态环境提升等方面的内容，最终让我们的老城焕发出新的活力，来推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6: 简单的说就是让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
5: 是的，
6: 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
5: 现在一号线上有一位陈先生哈，你好，陈先生。
6: 陈先生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6: 哎，请讲。
8: 我是住在那个老旧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城市更新中那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到底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内容？
6: 这点确实很实在啊。刚才我们聊到的有关于城市更新，到底什么叫城市更新，但是落实到老旧小区改造上面会有哪些实际的内容呢？
5: 对
6: 啊，我们同样请到的是黄副所长。
7: 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老旧小区的改造呢，确实是市民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会坚持民生优先、内外兼修的一个原则，来聚焦解决居民最关注的问题，然后要严格的按照国家跟地方的标准来推进老旧小区的一个改造。在基础设施改造方面，会全面去翻新老化的水电燃气等市政管线，疏通改造排水系统，来解决雨季积水、管线老化的一个问题，同时会修缮破损的路面、楼道、屋面外墙，对空中杂乱的管线做一个规整。在提升方面呢，会统一优化小区的

0: 一个绿化、照明、垃圾分类设施、休闲步道，还有还会完善小区的安防监控和门禁系统，来保障小区的一个宜居环境跟安全的一个韧性。然后老旧小区的改造会结合具体的小区的实际情况，去因地制宜的开展，来确保改造的内容能够真正契合居民的一个需求，把改造的工程做成一个惠民的工程，跟让老百姓放心的一个工程。
1: 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呢提升升级，好不好？把一些老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水电燃气啊、管道啊等等的进行一个调整，好不好？
2: 好，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改造哈，就是都特别好，比如说破损路面啊、楼道啊，包括煤气管道。那么这些改造的经费是从这个房屋维修基金里面出呢，还是说咱们这个野城集团只是一个执行方呢？
0: 那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在资金方面的话，像基础设施改造，包括这种老旧的一些管线啊、路面的这种公共类的这种空间的修缮，主要是依托这种政府财政来支持。如果想对老旧小区的一些加装电梯啊，这些改善提升类的，按规定需要居民去承担一定的一个。
1: 那这个就要看不同的改造的项目了，
2: 是的
1: 、这个经费的一个情况。
2: 因为我们更想了解的是，比如说像这种管道啊、管网的这种的经费的来源啊。
1: 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没有了，谢谢。
2: 好，
1: 好，再见。我们来看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小杨的朋友说，鼓楼区鼓东街道的开元路、福州市开元寺、都城隍庙，还有这个鼓楼遗址、闽越国野城春
2: 秋
1: 园、明代城墙遗址、历史名胜古迹，还有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咱们有没有准备保护修缮的一些措施呢？这位朋友对咱们福州真的是非常了解哈，就鼓楼这一片的这些非常算是历史比较久远的，
2: 而且他还提到了一个像明代城墙遗址，因为这个其实了解的人不多啊，因为相对来说它范围也比较小嘛，大家可能了解更多的，比如像开元寺啊，或者是野城春秋园啊，这些会大家了解的更多一些。
1: 这块咱们有没有一些保护修缮的一些措施呢？好，我们请到的是严总规划师
4: 啊，就是这个，比如说像那个野山春秋园，其实它这个包括这个考古，然后包括这个保护，其实都已经
2: 做得非常好了，没错，每次从平山地铁站出来的时候都能看到那边非常美丽。
4: 对，然后就是那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可能是很多这个就是串那个
1: 散落
4: 的点。对，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把它串起来。其实它每一个点，比如说像这个明城墙哈，就有一些是散落在就是在玉山，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些小区里都有。
2: 对。
4: 那现在就说，因为就是也不能对它做，比如说把它那个用玻璃框框起来，这个其实会反而加剧它的这个破损。所以更多的我们可能是更多通过一些展示的、提示的，然后把信息还原的这个手段，然后把它给这个组织起来、完整起来。那就这个听众提的也很好，就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整个城市推进历史中间的一些重要节点。那这个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民众来说，他们可能不关注到这些就是不太了解到这些整个历史沿革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会更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然后通过这个讲故事的方式，然后怎么把它的给展示出来。
1: 好，其实一直都是有在规划和把他们这个妥善的修缮起来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争锋热线，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野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接下来大家还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0: 办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野城集团哈。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了。
2: 是，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应该来说问题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6: 对，大家的一些建议都特别好哈。
2: 对，
16: 我们说福州呢是一座血性城市啊，又有大量的红色革命旧址。那名城古厝设计院呢也参与到了众多红色文物的修缮当中啊，那么也想给我们带来一些整体工作思路方面的介绍哈。
2: 是，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福州市名城古厝院的副总经理黄妙玲。黄副总您好。
17: 哎，您好。是这样的，福州的底蕴厚重，留存诸多的一个红色革命旧址，整体的工作思路啊，我们可以概括为首底线、容片区、重活化3个核心方向。首先是首底线，意思就是做修缮的时候要坚守文物真实性的底线，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与最小干预原则，运用福州本土传统的工艺开展施工，包括建筑材料、工艺做法、形制特征等方面，力求修旧如旧。例如在以我们主导的无石故居修缮中，木构架歪了，我们就用福州古法的打件拨正的来复位，柱脚朝朽了，我们就做墩阶的补配，尽可能保留原构件。施工中发现老地笼保留完好的，就按历史原貌来复原木地板。所有的复原啊，都以这个现场发掘的遗存痕迹为依据，绝不主观臆造，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历史信息与地方营造记忆。同时在容片区重活化方面，我们坚持

0: 不孤立修缮单体建筑，在设计阶段呢就统筹后续的活化利用，结合片居整体保护来统筹实施。比如无实故居的修缮，我们就联动了罗州古镇的提升，三坊七巷上下行里的红色旧址啊都融入到街区的保护工程，来推动红色资源 连片保护，整体的来提质。
1: 简单的说就是修旧如旧，活化利用哈。接下来我们来请进二号线，二号线是唐先生。
2: 好，你好唐先生。
1: 唐先生您好。
3: 您好，我刚才在听你们节目嘛，然后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家住的是老旧小区，那老旧小区是最大的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家都喜欢要有停车位嘛，因为没有地下车库，
1: 确实
3: 这车子很难停。然后还有一个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那大家都想加装电梯。然后就是加装电梯的时候，就是你看我们高层肯定很乐意加装电梯的。但问题就是低层的
1: 又不愿意，
3: 他们觉得什么采光啊或什么的被影响了嘛。而且电梯运行的时候他们可能底下也很吵，然后就想如果遇到那种这个高层住户愿意，然后低层住户死活不愿意的话，那这样的话有没办法解决呢？
1: 确实哈，这个老旧小区装电梯这确实是一个众口难调的事情，高层的当然肯定愿意了，那当然低层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一个是采光的问题，噪音的问题，未来我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的问题，其实都是低层的朋友考虑到的哈。
2: 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发生吗？
1: 就是在老旧小区的改造的这一块的时候呢。好，我们有请到的是黄副所长。
4: 对，加装电梯也是老旧小区中关注的一个重点事项。那关于这种高层跟低层的问题，会有按照相关规定，这种像加装电梯呢，它需要征求这个住户的这个意见，然后针对这种低层跟高层这种问题的一个反馈，然后可能正要来做一个协商的工作，通过居民这种上下楼一个协商，包括去改造资金的一个分配上去达成一个共识，然后也社区呢、街道呢这种在实际的协商中，他们也会参与进来，来达成一个让大家都相对接受的这个一个方案，共同去推动这个加装电梯的一个落地。同时加装电梯的话也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支持，包括一些像这种资金的一个补贴啊，这种就去保障这种加装电梯的能够去落地。这像这种问题重要的还是就是为一些协商跟调解的这种，还有一些资金分配上的一个这种去达成一个共识，这个是这个工作总是要重点去关注的。
1: 唐先生。
3: 好的，那我只能跟那个低层的协商一下了，那或者要不然就只能来社区，比如说帮忙调解一下。
1: 黄副所长，我想问一下哈，有没有可能就是未来就是我们的电梯就是一楼二楼可能相对更透明一些，这样采光会好一些？我们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去低层的这个住户去考虑，在技术手段上这一块有没有考虑过呢？就是我们目前现在可能这。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梯呢，就是像您提到的，比如说像观光电梯啊这些方式，其实它是可以实现相对的透明度，但是它的整体造价也比较高，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是居民们的一个共识嘛，就是大家整体业主如果愿意啊分摊这一部分费用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现在因为产品也很丰富很多样，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可以兼顾这个采光措施的这样的电梯形式的。
2: 是的，其实唐先生，我特别想建议您，就是这个您提的这个问题哈，不仅仅是在您小区，不仅仅在福州，在整个中国各个地方其实都是屡见不鲜的。那么我觉得呢，您其实可以多去网上搜一搜各种不同的案例，然后从中汲取一些经验，看看能不能去进行一个协商吧。
1: 可能还是要协商哈，唐先生。
2: 是的，
3: 好的，
2: 对，
1: 好，唐先生再见。
2: 我们看一下
1: 三号线
2: 上有一位
1: 林
2: 先生。
1: 林先生您好。
5: 你好，
2: 您说。
5: 我是这样，我原来的老家是在大道路这条路。那个地方有个河啊，大道河，跟那个上下行有牵连。我看看，请问一下那个地方的河道有没有进行利用？比如说小船游啊，等等。在你们的管理之下，有没有提起这一类的计划？
2: 好，就是达到河道上下行中间的这个河道有没有可能开发？旅游开发这样子。
1: 在这块上咱们有没有考虑这个？

0: 福州其实有很多内河，现在都已经开通了这个
1: 内河油
0: 哈。那这块能不能未来也开发起来呢？我们请到
1: 要看它有没有开发价值哈。
0: 好，我们请到的是严总规划师。
2: 对，这个我们一个是要看一下它这个周边的这个历史文化，包括这个有一些旅游的这个景点，然后有没有涉及到。另外一个还要看一下这个达道河的那个水工的情况，比如说它适不适合通航。如果它比如说它的这个水位是不稳定的，然后或者水位过低，那可能这个都不具备通航的条件。然后另外可能还要看一下，包括这个桥梁，就是它沿线路过的这个桥梁，比如说它的这个净空高度不够，那可能它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通航这个事情。那因为就是说这个上下周边的这个河道原来水系是这个整体去整治的，那这个如果是这个有这个条件的话，然后随着这个上下行这个辐射的这个区域的扩大，那可能就是慢慢会扩展到其他区域。那到时候我们可能要结合整个达道河的情况一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具备这个可以就是继续旅游开发的这个可能性。
1: 嗯，明白了，就是要根据河道的实际情况来哈，林先生。
0: 林先生看实际的情况。
3: 哦，谢谢哈。
1: 好，
0: 哎，好，林先生，再见。
1: 林先生，好，
3: 我是做建议哈。
1: 哎，好的，
0: 没问题，
1: 谢谢
0: 感谢林先生的建议。
1: 好的，谢谢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钟女士在等待着呢哈。来，你好，钟女士。
0: 你好。
4: 对，您好，主持人。
0: 哎，请讲，钟女士。
4: 是这样子哦。听说我们现在古厝的火化利用做得很好哦，我想问一下，如果周末我想带孩子去参加一些那个红色研学。有没有什么路线推荐啊？
0: 好，
1: 红色研
0: 学
1: 路线，
0: 我们请到的是黄副总。
5: 这位听众你好，福州呢有好多小型的红色旧址都藏在老街巷里，地铁就能到达。我给您想了两条哈，就是觉得可能走起来比较轻松的路线，因为你要带小朋友嘛。一条呢是咱的这个老城寻访线，从杨桥路林觉民故居出发呢，走进三坊七巷的安民巷，可以打卡新四军的福州办事处、中共福州市委旧址，近距离感受当年地下革命的斗争环境。继续走到乌山脚下呢，还可以探访胡也平、邓拓故居。整条路线穿行在闽多古厝之间，既能品评革命先辈的这个人生故事啊，也能沉浸到感受老福州反向格局。全程加起来呢，也就1公里出头。第二条呢是上下行的红色商贸线，从达到地铁站出发，走10分钟左右到街区入口，沿着三结河再往前走，一路上呢可以欣赏三通河、沿河的这个古码头这些老商埠的遗存。终点呢来到深顺茶站，这里曾经啊是秘密地下的交通站，把红色记忆和百年商贸历史结合在一起，一边看老福州的商贾文化，一边读懂地下工作者的峥嵘岁月。除了前面提到的吴石林觉民故居，还有马尾的朝江楼、余山大食堂、林森公馆、桥南社独立厅，比如中国的这个同盟会福建支部旧址等等，都嵌在大家这个日常休闲的片区里，都是故事性很强的红色点位，很适合小朋友的这个红色研学。
1: 好的，谢谢我们黄副总给我们推荐的两条路线。
0: 钟女士
1: 哈，
0: 这两条线路我们可以去了解和走一走，好不好？
1: 是的。
4: 好的，谢谢。
0: 哎，好，
1: 谢谢，
0: 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野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好，
0: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问题哈。
6: 对，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听友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太棘手了哈哈。他说这个福州呢，就像是一个脸盆、只在东南口的这个角落开了一个小口，夏天呢非洲都没它热，我们有没有什么规划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对，城市的这个热岛效应哈，
6: 对，
0: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6: 它不仅仅是一个热岛效应了，它其实因为我们如果要是很多时候那个
0: 来自海边的风
6: 进不来，排不出去，确确实实会导致我们福州的这个冲击平原哈，相对来说会更热一些。
0: 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规划的这一方面，能够让福州在未来的几十年能够越来越凉快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
6: 非常宏大的一个话题，
0: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张副所。
7: 哎，好，大家好，就是关于刚刚网友提到的那个问题，它其实不只是福州一座城市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跟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话，人类有大量的去燃烧煤炭、石油这些的化石燃料，再加上砍伐森林，从大气中也排放了大量额外的温室气体，这个温室气体的浓度它就本身就是越来越高。类比一下，就像是这些气体给一个地球盖了一层毯子，然后这个毯子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温室效应的东西。那温室效应的话，其实是有点类似于给地球保持温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没有温室效应，地球表面的温度就会降低非常多。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工业革命以来地球温度持续的一个上升，所以除了福州，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福州现在的温度比往年是热非常多的。但不是说只有福州有这种情况，包括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都会有这方面的一种情况。那从具体的规划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把这个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影响因素去融入到顶层设计中的，比如说我们要把它纳入到城市更新以及常态化的一些城市体检的评估体系中去，去识别这种高温热岛的效应。包括前面有提到的一些积水的问题，其实也都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它有带来这种极端天气和极端高温，这个可能对于市民朋友们来说感受会比较切身的一种体验。
0: 就是要慢慢的来调。
6: 对，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就比如说在一些城市的中央啊，可以有一些绿地的建设啊，相对的来说减缓一些这种热岛效应，
0: 就不是一天热起来，当然也不可能一天凉快下来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是的，而且呢，由于节目的时间原因呢，我们也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网友的问题吧。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

0: 题的时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位叫月亮之上的这位朋友，他说他们小区之前的一下大雨，这个地库就积水，外面的路面也积水，城市更新
0: 任性改造。他想问的是，做完改造以后能不能这个保证以后下雨天再也不会淌水积水了啊？改造完以后如果还是积水的话，那该找谁呢啊？改造这个钱是谁来出啊？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1: 我觉得今天很多问题哈，不只是我们野城集团融入了很多什么市政啊，
0: 对
1: 啊等等的哈，这个。
0: 那我们先简单的回答一下吧，比如说这个在改造完以后下雨天淌水积水的概率会有一个大幅的缩减吗？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陈副所。
2: 对，这位网友您好，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问到了很多市民的心坎上的，因为福州本身地处沿海，台风和强降雨其实是这个城市每年都要面对的考验，那这些年来的话，福州其实在治水方面是有下很大的功夫的，是有一直在探索可持续的治水新模式，这方面的改善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就具体的来说，福州其实在全国有首创成立城区的水系联排联调中心，这个中心的话，它其实有整合以往管水涉及的多个部门的职能，这样子就是从管理上有提升很高的效率。同时的话，福州它还有建设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水系科学的调度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实现城市的防洪、排涝、调水、污水治理的一体化管理。除此之外的话，福州它本身还有因地制宜的建设静安湖公园、岐山湖公园等一批新的海绵城市的公园，这也是保护和利用蓝绿空间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些公园本身是绿地，它可以吸纳和缓释的雨水，去提升整个城市蓄水、渗水和涵养水的一个能力，从而去整体的提升一个城市的韧性。
0: 其实您刚才说的蓄水的这个能力，就像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个海绵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城市来说，在极端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呢，偶尔出现那种内涝其实是很正常的。那我们会发现这几年呢，我们的处理内涝的时间上是大幅的缩短的，基本上几个小时以内啊就可以立刻的把它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成绩的哈。
1: 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可以看到，在这种容易发生内涝的地方，在比如说快台风来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龙吸水呀，会有很多的这个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随时的守候，也非常感谢他们哈，守护了我们的这个城市。
0: 好，
1: 那今天节目
0: 马上就要接近
1: 尾
0: 声
1: 了，
0: 我们最后有请我们野城集团的副总经理陈友荣给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
1: 陈副总您好。
3: 感谢主持人，感谢所有听众网友的热情参与，也衷心感谢港风政风热线提供的宝贵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呢直面群众关切，倾听百姓的心声。福州野城集团呢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进行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切实扛起国际责任。我们将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统筹历史传承与民生改善，把可持续发展融入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细节，持续为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贡献规划智慧与技术力量。也欢迎市民朋友们继续为古城保护、城市更新呢进行献策，共进有福之舟。谢谢。
1: 好，感谢陈副总。那么也感谢今天各位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给我们进行的一个非常细致的解答哈。那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编导田田，监制郭佳，导播林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9: 怎么了？
8: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9: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8: 太可怕了。
9: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8: 那该怎么办呢？
9: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8: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跃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京时间1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分

0: 可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咱们福州啊，2200多年的建城史呢，一条中轴线串联起了坪山、三峰七巷、上下行烟台山，也承载着千年的闽都烟火，遍布全城的老旧街巷、红色古厝，在城市的更新当中啊，更是重新焕发了生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文脉，还有红色的根脉。不少的市民平时散步游玩，确确实实是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城的全新变化的。
8: 没错，不管是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修缮提升，还是老旧小区红色旧址的更新，其实背后啊，都离不开咱们福州冶城集团专业团队的全程技术支撑。那么本期的讨论的主题呢，是匠心续文脉，更新富荣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福州冶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做客直播间，和咱们一起聊一聊啊，中轴线保护、城市更新以及红色文化遗产修缮和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工作。
3: 是，那今天呢，到场的各位专家的阵容非常的专业，而且也很强大哈。当然了，首先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冶城集团副总经理陈有荣。陈总，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这个节目呢，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福州冶城集团呢，作为市属的一级企业，是市委市政府城建领域的智囊团。集团秉持尊重历史、专注当下、共筑未来的理念，以打造一流的城市、区域发展综合服务商为愿景。重点布局城市综合技术服务、可持续发展产业链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及服务等业务板块。今天呢，非常高兴和各位专家一起与听众朋友们交流福州老城文脉保护和城市更新等相关工作，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谢谢。
3: 感谢陈总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一同来到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哪些嘉宾呢？他们分别是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创新发展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严维杰，
8: 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国土空间规划院八所副所长黄清明，
3: 福州市名城古厝院副总经理黄妙玲，
8: 以及福州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研究院一所副所长张晓婷。欢迎你们。
3: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那么福州的中轴线有着怎样的千年底蕴呢？后续如何保护提升？什么是城市更新？他们的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吴石、林觉民故居等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来应对气候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各位嘉宾啊，也将会在节目里就我们刚才以上说到这些问题进行回应和解答。
8: 是的，
3: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在我们的微信这个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语音文字提问都会逐一的为大家进行答复。
8: 说起咱们这个福州的中轴线啊，其实很多的市民朋友们都知道，福州从山到海的城市发展轴呢，分为闽都文化段、山水城市段、滨海风貌段。那么全程

0: 长的总共是42公里，其中福州城市发展轴闽都文化段，也就是咱们常常说的这个历史文化中轴线哈，其实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北起平山啊，南抵烟台山，中间贯穿起来的这条线呢，就是中轴线了。全长是6.5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嘉宾哈为大家来梳理一下这条文化中轴线的历史渊源。
1: 是，那么我们要有请的是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创新发展研究院的副总规划师严维杰，严总规划师。
2: 好的，我们常说的这条6.5公里的这个历史文化中轴线哈，承载着福州22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那它的文脉是非常源远流长的。它的雏形呢，最早是源自公元前202年的这个汉代邺城。那闽越王吴珠在这里筑城，就奠定了轴线北段的这个城市的政治核心格局。那在晋太康3年的时候，太守严高将城池南移，然后修建了一个子城。那这个子城也是同时敲定了这个福州古城的一个基本框架，也是这条轴线最早的一个成型的区段。那经过这个唐跟宋的持续的这个拓建，福州呢逐渐是形成了这个子城、罗城、夹城、外城的这样一个圈层的这个布局。那城市的规模就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那在宋元的时期，城市逐渐是突破了古城墙向南延伸。那这个中轴线南段呢，就依托了这个内河码头的这个优势，成为重要的一个商贸集散中心。那元代特别是这个万寿桥的这个建成，打通了这个通往烟台山的这样的一个陆路通道，使得上下行也能够逐步繁荣。另外这个茶亭街、中庭街这样的市集就蓬勃兴起。那这条轴线又叠加了比较浓厚的这个商贸属性。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这条中轴线的这个空间格局已经基本成型，形成了这个城北里政、城南兴商功能互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格局。那到现在这个核心载体的这个古平路跟817路的这个轴线，承载了更丰富多元的这个城市功能，能够串联起福州千年的一个城市的变迁，然后完整留存了这个闽都文化多元共生、崇文重商、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城市底色。
0: 谢谢严总规划师啊，说的特别的好哈，其实也带我们
1: 又了解一下福州的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历史。
0: 对，就带着我们俯瞰了一下整个福州的主城区哈。
1: 对，
0: 来，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王女士哈，来连线，您好，王女士。
1: 您好。
3: 哎，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王女士。
3: 就是我是住在这个上下行周边嘛。然后我是经常看到我们这个周边是一直在改造，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居民的这个出行跟生活？
1: 那这个问题同样要请到的是严总规划师哈。
2: 我非常理解这个居民对这个身边的事情的这个关切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轴线保护更新的一个就是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始终坚持这个保护优先，然后民生为本，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然后我们不搞这个重景观轻民生的这样的一个改造。然后首先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要坚守这个文物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底线，然后要完整的保留这个老街的这个肌理、历史建筑，还有一个文脉的风貌，然后守护好古城的历史资源。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这位听众反映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是要聚焦这个居民的这个急难愁盼，然后在改造中间，同时也要帮他们这个完善路网、广网、绿化、休闲步道，就是关注民生、关注到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跟配套的这个方向问题，然后也优化了这个片区的业态，然后保留一些这个便民商超啦、设去服务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个业态。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改造的方式上面，我们也是采用一些这个微更新、微改造的这个模式，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对居民生活的干扰，然后让这个街区不仅有颜值，然后更有这个民生温度，然后能够使这个文脉的这个保护、城市的体制还有居民的宜居，然后三方面能够达到一个共赢。
0: 好的，谢谢我们的严总规划师的一个介绍哈。
1: 好，王女士明白了吗？简单的说就是说文物保护的底线必须要严守，当然另外一方面因为这边毕竟还是有居民嘛，是不是？所以整个这个生活呀、路网啊也很重要，也有考虑到，
0: 对，
1: 好不好？
0: 好吗，王女士？
3: 好，谢谢。
0: 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冶城集团哈。那么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

0: 察力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野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和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微信哈，也开通了，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
2: 是的，现在啊，大家经常在新闻报道上呢看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词语，所以接下来呢也希望嘉宾给我们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哈，这个城市更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3: 到底什么叫做城市更新呢？
2: 好，我们有请福州规划设计集团国土空间规划院八所副所长黄清明给我们介绍。
4: 好的，主持人。城市更新呢，现在成为一个高频的一个词汇。其实城市更新的内容也是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来说呢，城市更新就是城市的发展从原来大规模的新建扩张，转向了盘活现有城市品质升级的一个系统性工程。然后国家层面也高度重视我们的城市更新工作。在2025年5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指出了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也明确了城市更新的主要任务。城市更新跟过去的大拆大建不一样，是从建什么、市民运什么，转变为市民需要什么、改什么。在城市更新中会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提升为主，不只是拆房子建新房，而是给城市做精细化的综合治理。对我们城市中的老旧小区、老街巷、旧厂房、城中村这些存量的一个空间做改造跟修缮，来补齐各类设施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更新中会兼顾到人居环境的改善、历史文脉的保护，还有城市的一个安全跟生态环境提升等方面的内容，最终让我们的老城焕发出新的活力，来推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3: 简单的说就是让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
2: 是的，
3: 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
2: 现在一号线上有一位陈先生哈，你好，陈先生。
3: 陈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哎，请讲。
5: 我是住在那个老旧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城市更新中那些老旧小区的改造，到底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内容？
3: 这点确实很实在啊。刚才我们聊到的有关于城市更新，到底什么叫城市更新，但是落实到老旧小区改造上面会有哪些实际的内容呢？
2: 对
3: 啊，我们同样请到的是黄副所长。
4: 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老旧小区的改造呢，确实是市民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会坚持民生优先、内外兼修的一个原则，来聚焦解决居民最关注的问题，然后要严格的按照国家跟地方的标准来推进老旧小区的一个改造。在基础设施改造方面，会全面去翻新老化的水电燃气等市政管线，疏通改造排水系统，来解决雨季积水、管线老化的一个问题，同时会修缮破损的路面、楼道、屋面外墙，对空中杂乱的管线做一个规整。在提升方面呢，会统一优化小区的一个绿化、照明、垃圾分类设施、休闲步道，还会完善小区的安防监控和门禁系统，来保障小区的一个宜居环境跟安全的一个韧性。然后老旧小区的改造会结合具体的小区的实际情况，去因地制宜的开展，来确保改造的内容能够真正契合居民的一个需求，把改造的工程做成一个惠民的工程，跟让老百姓放心的一个工程。
3: 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呢提升升级，好不好？把一些老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水电燃气啊、管道啊等等的进行一个调整，好不好？
2: 好，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改造哈，就是都特别好，比如说破损路面啊、楼道啊，包括煤气管道。那么这些改造的经费是从这个房屋维修基金里面出呢，还是说咱们这个野城集团只是一个执行方呢？
4: 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在资金方面的话，像基础设施改造，包括这种老旧的一些管线啊、路面的这种公共类的这种空间的修缮，主要是依托这种政府财政来支持。如果想对老旧小区的一些加装电梯啊，这些改善提升类
2: 的
4: 按规定需要居民去承担一定的一个。
3: 那这个就要看不同的改造的项目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经费的一个情况。
0: 因为我们更想了解的是，比如说像这种管道啊、管网的这种的经费的来源啊。
1: 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2: 没有了，谢谢。
0: 好，
1: 哎，好，再见。我们来看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小杨的朋友说，鼓楼区鼓东街道的开元路、福州市开元寺、都城隍庙，还有这个鼓楼遗址、闽越国野城春秋园、明代城墙遗址、历史名胜古迹，还有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咱们有没有准备保护修缮的一些措施呢？这位朋友对咱们福州真的是非常了解哈，就鼓楼这一片的这些非常算是历史比较久远的，
0: 而且他还提到了一个像明代城墙遗址，因为这个其实了解的人不多啊，因为相对来说它范围也比较小嘛，大家可能了解更多的，比如像开元寺啊，或者是野城春秋园啊，这些会大家了解的更多一些。
1: 这块咱们有没有一些保护修缮的一些措施呢？好，我们请到的是严总规划师
3: 啊，就是这个，比如说像那个野山春秋园，其实它这个包括这个考古，然后包括这个保护，其实都已经
0: 对做得非常好了，没错，每次从坪山地铁站出来的时候都能看到那边非常美丽。
3: 对，然后就是那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可能是很多这个就是串那个
1: 散落
3: 的点。对，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把它串起来。其实它每一个点，比如说像这个明城墙哈，就有一些是散落在就是在玉山，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些小区里都有。
0: 对。
3: 那现在就说，因为就是也不能对它做，比如说把它那个用玻璃框框起来，这个其实会反而加剧它的这个破损。所以更多的我们可能是更多通过一些展示的、提示的，然后把信息还原的这个手段，然后把它给这个组织起来、完整起来。那就这个听众提的也很好，就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整个城市推进历史中间的一些重要节点。那这个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民众来说，他们可能不关注到这些就是不太了解到这些整个历史沿革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会更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然后通过这个讲故事的方式，然后怎么把它的给展示出来。
1: 好，其实一直都是有在规划和把他们这个妥善的修缮起来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争锋热线，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野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接下来大家还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8点整，
4: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

0: 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野城集团哈。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了。
6: 是，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应该来说问题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5: 对，大家的一些建议都特别好哈。
6: 对，
5: 我们说福州呢是一座血性城市啊，又有大量的红色革命旧址，那名城古厝设计院呢也参与到了众多红色文物的修缮当中啊，那么也想给我们带来一些整体工作思路方面的介绍哈。
6: 是，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福州市名城古厝院的副总经理黄妙玲。黄副总你好。
7: 哎，你好。是这样的，福州的底蕴厚重，留存诸多的一个红色革命旧址，整体的工作思路啊，我们可以概括为首底线、容片区、重活化3个核心方向。首先是首底线，意思就是做修缮的时候要坚守文物真实性的底线，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与最小干预原则，运用福州本土传统的工艺开展施工，包括建筑材料、工艺做法、形制特征等方面，力求修旧如旧。例如在以我们主导的无石故居修缮中，木构架歪了，我们就用福州古法的打件拨正的来复位，柱脚朝朽了，我们就做墩阶的补配，尽可能保留原构件。施工中发现老地笼保留完好的，就按历史原貌来复原木地板。所有的复原啊，都以这个现场发掘的遗存痕迹为依据，绝不主观臆造，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历史信息与地方营造记忆。同时在容片区重活化方面，我们坚持不孤立修缮单体建筑，在设计阶段呢就统筹后续的活化利用，结合片区整体保护来统筹实施。比如无石故居的修缮，我们就联动了罗州古镇的提升，三方七项上下行里的红色旧址啊，都融入到街区的保护工程，来推动红色资源连片保护整体的来提质。
6: 简单的说就是修旧如旧，活化利用哈。接下来我们来请进2号线，2号线是唐先生。
5: 好，你好唐先生。
6: 唐先生你好。
8: 你好，我刚才在听你们节目嘛，然后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家住的是老旧小区，那老旧小区是最大的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家都喜欢要有停车位嘛，因为没有地下车库，
6: 确实
8: 车子很难停。然后还有一个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那大家都想加装电梯。然后就是加装电梯的时候，就是你看我们高层肯定很乐意加装电梯啊。但问题就是低层的
6: 又不愿意，
8: 他们觉得什么采光啊或什么的被影响了嘛，而且电梯运行的时候他们可能底下也很吵。然后就想如果遇到那种这个高层住户愿意，然后低层住户死活不愿意的话，那这样的话也没办法解决呢。
6: 确实哈，这个老旧小区装电梯这确实是一个众口难调的事情，高层的当然肯定愿意了，然后当然低层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一个是采光的问题、噪音的问题，未来我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的问题，其实都是低层的朋友考虑到的哈。
5: 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发生吗？
6: 就是在老旧小区的改造的这一块的时候呢。好，我们有请到的是黄副所长。
9: 对，加装电梯也是老旧小区中关注的一个

0: 的重点事项，那关于这种高层跟低层的问题，因为有按照相关规定，这种像加装电梯呢，它需要征求这个住户的这个意见，然后针对这种低层跟高层这种问题的一个反馈，然后可能正要来做一个协商的工作，通过居民这种上下楼一个协商，包括去改造资金的一个分配上去达成一个共识，然后也社区呢、街道呢这种在实际的协商中，他们也会参与进来，来达成一个让大家都相对接受的这个一个方案，共同去推动这个加装电梯的一个落地。同时加装电梯的话也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支持，包括一些像这种资金的一个补贴啊，这种去保障这种加装电梯的能够去落地。像这种问题重要的还是就是为一些协商跟调解的这种，还有一些资金分配上的一个这种去达成一个共识，这个是这个工作中是要重点去关注的。
1: 唐先生。
2: 好的，那我只能跟那个低层的协商一下了，那或者要不然就只能社区比如说帮忙调节一下。
1: 王副所长，我想问一下哈，有没有可能就是未来就是我们的电梯就是一楼二楼可能相对更透明一些，这样采光会好一些，我们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去低层的这个住户去考虑，
3: 有这个，
1: 在技术手段上这一块有没有考虑过呢？就是我们目前现在可能这
4: 是我们的这个电梯呢，就是像您提到的，比如说像观光电梯啊这些方式，其实它是可以实现相对的透明度，但是它的整体造价也比较高
1: 啊，
4: 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是居民们的一个共识嘛，就是大家整体业主如果愿意啊分摊这一部分费用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现在因为产品也很丰富很多样，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可以兼顾这个采光措施的这样的电梯形式的。
3: 是的，其实唐先生，我特别想建议您，就是这个您提的这个问题哈，不仅仅是在您小区，不仅仅在福州，在整个中国各个地方其实都是屡见不鲜的。那么我觉得呢，您其实可以多去网上搜一搜各种不同的案例，然后从中汲取一些经验，看看能不能去进行一个协商吧。
1: 我们还是要协商哈，唐先生。
3: 是的，
2: 好的，
3: 对，
1: 好，唐先生再见。
3: 我们看一下
1: 三号线
3: 上有一位
1: 林
3: 先生，
1: 你好。林先生你好。
5: 李先生你好。
3: 您说。
5: 我是这样，我原来的老家是在大道路这条路。那个地方有个河啊，大道河，跟那个上下行有牵连。我看看，请问一下，那个地方的河道有没有进行利用？比如说小船游啊，等等。在你们的管理之下，有没有提起这一类的计划？
3: 就是达到河道上下行中间的这个河道有没有可能开发？旅游开发这样子哈。
1: 对啊，在这块上咱们有没有考虑这个？福州其实有很多内河，现在都已经开通了这个
3: 内河游
1: 哈。那这块能不能未来也开发起来呢？我们请到
3: 要看它有没有开发价值哈。
1: 好，我们请到的是严总规划师。
6: 对，这个我们一个是要看一下它这个周边的这个历史文化，包括这个有一些旅游的这个景点，然后有没有涉及到？另外一个还要看一下这个达到河的那个水工的情况，比如说它适不适合通航，如果它比如说它的这个水位是不稳定的，然后或者水位过低，那可能这个都不具备通航的条件。然后另外可能还要看一下包括这个桥梁，就是它沿线路过的这个桥梁，比如说它的这个净空高度不够，那可能它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通航这个事情。那因为就是说这个上下行周边的这个河道原来水系是这个整体去整治的，那这个如果是这个有这个条件的话，然后随着这个上下行这个辐射的这个区域的扩大，那可能就是慢慢会扩展到其他区域，那到时候我们可能要结合整个达到河的情况一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具备这个可以就是继续旅游开发的这个可能性。
3: 明白了，就是要根据河道的实际情况来哈。林先生，
1: 林先生要看实际的情况。
5: 好，
1: 林先生再见。
3: 谢谢林先生，好的，谢谢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钟女士在等待着呢哈。来，你好，钟女士。
1: 你好。
7: 您好，主持人。
1: 请讲，钟女士。
7: 是这样子哦，听说我们现在古厝的火化利用做得很好哦，我想问一下，如果周末我想带孩子去参加一些那个红色研学，有没有什么路线推荐啊？
1: 好，
3: 红色研学路线，
1: 我们请到的是黄副总。

0: 各位听众你好，福州呢有好多小型的红色旧址都藏在老街巷里，地铁就能到达。我给您想了两条哈，就是觉得可能走起来比较轻松的路线，因为你要带小朋友嘛。一条呢是咱的这个老城寻访线，从杨桥路林觉民故居出发呢，走进三坊七巷的安民巷，可以打卡新四军的福州办事处、中共福州市委旧址，近距离感受当年地下革命的斗争环境。继续走到乌山脚下呢，还可以探访胡也平、邓拓故居。整条路线穿行在闽多古厝之间，既能品评革命先辈的这个人生故事啊，也能沉浸到感受老福州坊巷格局。全程加起来呢，也就一公里出头。第二条呢是上下行的红色商贸线，从达到地铁站出发，走十分钟左右到街区入口，沿着三结河再往前走，一路上呢可以欣赏三通河、沿河的这个古码头这些老商埠的遗存。终点呢来到深顺茶站，这里曾经啊是秘密地下的交通站，把红色记忆和百年商贸历史结合在一起，一边看老福州的商贾文化，一边读懂地下工作者的峥嵘岁月。除了前面提到的吴石林觉民故居，还有马尾的朝江楼、余山大食堂、林森公馆、桥南社独立厅，有中国的这个同盟会福建支部旧址等等，都嵌在大家这个日常休闲的片区里，都是故事性很强的红色点位，很适合小朋友的这个红色研学。
1: 好的，谢谢我们黄副总给我们推荐的两条路线。
2: 钟女士哈，这两条线路我们可以去了解和走一走，好不好？
1: 是的。
3: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像是一个脸盆啊，只在东南口的这个角落开了一个小口。夏天呢，非洲都没它热，我们有没有什么规划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对，城市的这个热岛效应哈，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0: 它不仅仅是一个热岛效应了，它其实因为我们如果要是很多时候那个
1: 来自
0: 海边的风进不来，
1: 哎，
0: 排不出去，确确实实会导致我们福州的这个冲积平原哈，相对来说会更热一些。
1: 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规划的这一方面，能够让福州在未来的几十年能够越来越凉快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
0: 非常宏大的一个话题，
1: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张副所。
2: 哎，好，大家好，就是关于刚刚网友提到的那个问题，它其实不只是福州一座城市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跟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话，人类有大量的去燃烧煤炭、石油这些的化石燃料，再加上砍伐森林，从大气中也排放了大量额外的温室气体，这个温室气体的浓度它就本身就是越来越高。类比一下，就像是这些气体给一个地球盖了一层毯子，然后这个毯子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温室效应的东西。那温室效应的话，其实是有点类似于给地球保持温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没有温室效应，地球表面的温度就会降低非常多。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工业革命以来地球温度持续的一个上升，所以除了福州，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福州现在的温度比往年是热非常多的。但不是说只有福州有这种情况，包括其他的一些大的城市都会有这方面的一种情况。那从具体的规划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把这个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影响因素去融入到顶层设计中的。比如说我们要把它纳入到城市更新以及常态化的一些城市体检的评估体系中去识别这种高温热岛的效应。包括前面有提到的一些积水的问题，其实也都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它有带来这种极端天气和极端高温。这个可能对于市民朋友们来说感受会比较切身的一种体验，
1: 就是要慢慢的来调。
0: 对，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可能就比如说在一些城市的中央啊，可以有一些绿地的建设啊，相对的来说减缓一些这种热岛效应，
1: 就不是一天热起来，当然也不可能一天凉快下来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是的，而且呢，由于节目的时间原因呢，我们也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
1: 是，
0: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网友的问题吧。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的时间，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位叫月亮之上的这位朋友，他说他们小区之前呢一下大雨，这个地库就积水，外面的路面也积水，城市更新
0: 任性改造。他想问的是，做完改造以后能不能这个保证以后下雨天再也不会淌水积水了啊？改造完以后如果还是积水的话，那该找谁呢？啊，改造这个钱是谁来出啊？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1: 我觉得今天很多问题哈，不只是我们野城集团，融入了很多什么市政啊，
0: 对
1: ，等等的哈。这个，
0: 那我们先简单的回答一下吧。比如说，这个在改造完以后下雨天淌水积水的概率会有一个大幅的缩减吗？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的是陈副所。
2: 对，这位网友您好，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问到了很多市民的心坎上的。因为福州本身地处沿海，台风和强降雨其实是这个城市每年都要面对的考验。那这些年来的话，福州其实在治水方面是有下很大的功夫的，是有一直在探索可持续的治水新模式，这方面的改善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就具体的来说，福州其实在全国有首创成立城区的水系联排联调中心，这个中心的话，它其实有整合以往管水涉及的多个部门的职能，这样子就是从管理上有提升很高的效率。同时的话，福州它还有建设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水系科学的调度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实现城市的防洪、排涝、调水、污水治理的一体化管理。除此之外的话，福州它本身还有因地制宜的建设静安湖公园、岐山湖公园等一批新的海绵城市的公园，这也是保护和利用蓝绿空间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些公园本身是绿地，它可以吸纳和缓释的雨水，去提升整个城市蓄水、渗水和涵养水的一个能力，从而去整体的提升一个城市的韧性。
0: 其实您刚才说的蓄水的这个能力，就像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这个海绵城。

0: 市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城市来说，在极端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呢，偶尔出现那种内涝其实是很正常的。那我们会发现这几年呢，我们的处理内涝的时间上是大幅的缩短的，基本上几个小时以内啊就可以立刻的把它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成绩的哈。
1: 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可以看到，在这种容易发生内涝的地方，在比如说快台风来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龙吸水呀，会有很多的这个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随时的守候，也非常感谢他们哈，守护了我们的这个城市。
0: 好，
1: 那今天节目
0: 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1: 、
0: 我们最后有请我们野城集团的副总经理陈有荣给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
1: 陈副总您好。
2: 感谢主持人，感谢所有听众网友的热情参与，也衷心感谢港风政风热心提供的宝贵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呢直面群众关切，倾听百姓的心声。湖州野城集团呢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进行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切实扛起国企责任。我们将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统筹历史传承与民生改善，把可持续发展融入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细节，持续为湖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贡献规划智慧与技术力量。也欢迎市民朋友们继续为古城保护、城市更新呢进行献策，共进有湖之州。谢谢。
1: 好，感谢陈副总。那么也感谢今天各位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给我们进行的一个非常细致的解答哈。那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编导田田，监制郭佳，导播林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

0: 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

0: 向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

0: 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0: 对此，黄林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8: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9: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

0: 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

0: 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5: 他没有名字。
14: 没有名字。
15: 教授，你听。
1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9: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3: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嘛。
6: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

0: 连城。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每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9: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起吧。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老弟，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

0: 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京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争。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今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

0: 先知起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后生。
1: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0: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

0: 泽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

0: 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0: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最早开始，
9: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0: 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对吧？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

0: 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吩咐福清、罗远督导检查防御台风工作；
2: 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州排查隐患，强化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9月4号至7号在福州举办，同期举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
2: 福州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至120万元，新增物业费契税提取，装修提取范围扩至全省。
1: 2026年第二期第二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开放申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26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分别前往福清、罗远督导检查防御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阵以待，严密防守，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沙德尔这场硬仗。请听报道。
3: 来到福清东张水库，郭宁宁查看水库水位，了解库容调蓄情况，要求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控库容、留足余量，加强周边景区限流管控，确保万无一失。瑞云排涝站位于龙江左岸，郭宁宁在这里仔细检查排涝站物资储备和设备运行情况，要求加强上游来水预测，强化水系连排连调，严防城区内涝。来到福清英溪街道义养老院，郭宁宁详细了解院内老人日常照料以及防汛生活、医疗、应急等物资储备情况，叮嘱相关负责人做细做实台风应对准备工作，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罗源建江镇古峪码头，吴贤德认真检查船舶回港、人员撤离和码头巡查管控情况，强调要全面加强监测预警、避险转移、除险加固等措施，严防渔民和鱼排养殖人员回流，要科学调度入海水闸，警惕防范风暴潮、暴雨和上游来水三碰头等

0: 叠加风险。来到凤山镇南门外村杨后里地灾点，吴贤德听取地灾点监测、治理和人员转移情况汇报，强调要强化地灾点动态管控，妥善安置疏散转移人员，要分类运用工程治理、异地安置等方式，有序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切实消除风险隐患。督导检查中，郭宁宁、吴贤德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争分夺秒抓紧抓实各项防御工作，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坚决果断扩面，做好风险地区重点人群转移避险，要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以及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加强排查整治回头看，确保风险见底、隐患清零。要完善指挥体系，推动人员力量下沉，备足抢险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市领导郑玉参加。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早晨6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风速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至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我市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广大市民要注意防范。为防御台风沙德尔，连日来我市相关部门、乡镇社区闻令而动，聚焦地质灾害点、水利枢纽、城市道路、农业设施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抓牢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请听一组报道。
2: 在福肥北路沿线，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调配高空作业设备，对道路两侧的树木开展精细化修剪作业。针对前期巡查中发现的沿线树木枯枝断枝、枝条长等问题，作业人员修剪遮挡视线、存在坠落风险的枝条，并及时清理清运修剪下来的残枝落叶，避免杂物占道影响交通。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台风暴雨天气请勿在大树下避雨停留，车辆切勿停靠树下，谨防树木倒伏、断枝坠落伤人损车。福州市绿化管理处养护工作人员唐晓峰：
3: 我们市绿化管理处已经成立了44支队伍、60部的应急车辆，进行了这次台风期间的抢险的保障的工作。
1: 在台江区江滨中大道辅路，环卫工人在雨水井口旁清掏淤积的落叶和淤泥，为有效应对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连日来市环卫系统对全市城市溢涝点位、雨水井口及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掏作业，同时对公厕、垃圾转运站进行全面加固。目前我市50支环卫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全时待命，确保积水退去后第一时间恢复路面干净整洁，为市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福州美嘉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荣华：
4: 目前我们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组建应急抢险队伍，所有环卫人员全员待命，一旦出现暴雨积水、路面淤泥、垃圾堆积、道路障碍等突发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2: 在杨桥河南社区，工作人员逐一清点社区的防汛物资，确保头盔、手电等物资数量充足。在日常巡查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抬头看和低头看两手抓，既要抬头观察是否存在花盆等高空易坠物品，并及时上门劝导，又要确保路面排水畅通。在防汛期间，将路面清掏作业频率提升至1天1次。同时，社区还逐户走访居住在低洼地带的独居老人，叮嘱做好防范准备。此外，社区还通过居民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防汛注意事项，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覆盖到每一户。鼓楼区杨桥河南社区党委书记陈丽：
5: 我们把整个辖区是分成了两个大网格，都有个专人专职，职责明确。我们作为基层一线的话，更是要时刻的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守住安全的底线。
1: 在福建省种业创新中心狼旗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为

0: 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工作人员把大棚棚膜放下，用卡簧固定锁紧，并对大棚天窗的通风口进行加固，避免棚膜被台风吹毁。此外，对于智慧水培大棚内的苗种等，基地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据了解，目前狼旗镇严格落实人员值班值守，在加强巡查的同时，备足备齐抢险救援物资，加强与农业企业等方面的抢险救援联络，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工作。马尾区狼旗镇副镇长候选人蔡叶生：
1: 我们安排了37支的抢险应急队伍，靠前待命。我们的水利设施、水库方面加强巡查，所有的船舶全部回港避风，人员全部上岸。在台风来临之前嘛，对我们的企业大棚还有沟渠这些进行全面巡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永泰界珠口水电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对泄洪闸门、发电机组、水位标尺等设备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运行状态监测。永泰县界珠口水电站副站长张玉：
3: 对泄洪闸门进行了一个闸门冻水试验，确保闸门可靠投入。应急电源保障方面呢，对柴油发电机进行了一个试启动待载试验，同时在加强了现场设备巡视检查，及时获取流域的降雨和水文情况，与上游电站保持密切联系。
4: 权威发布。
0: 福州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中国茶世界响为主题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日至7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同期同地举办。据了解，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总展区面积30000平方米，打造名茶与茶创意设计馆、名茶馆、茉莉花茶馆等3个主题展馆，设置茉莉花茶展区、新式茶饮展区、融台融合展区、多彩闽茶展区、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等多个特色主题展区。展品涵盖茶叶、茶器具、茶文创工艺品等茶产业链相关品类。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道清：
5: 本届展会紧扣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入选国家产业集群建设重要契机，首次规划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组织昌山、远泰、闽清三大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子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品牌运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条，优化一核引领、两代贯通、三元支撑、多基地联动的产业发展布局。
0: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以打造文化加科技加产业三位一体沉浸式节庆体验为核心，创新推出一加一加一加 N 特色活动体系，包含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展区、一台主题文化分享会，配套 N 项特色系列活动，全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赋能，结合福州茉莉花茶获批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背景，将智能元素融入行业标准发布、互动体验、特色展陈等全流程环节，联动上下行等特色城市地标，充分展现传统茉莉花茶老字号与现代化创意表达的融合碰撞。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林健：
6: 构建节庆加展会加宣传加采购商四位一体的推广体系，组织头部茶企抱团参展，统一输出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的文化 IP， 对接全国采购商、新式茶饮头部企业，改变企业风尚推广模式，提升区域公共品牌的全国影响力，拓宽产销对接通道。
2: 26日，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

0: 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提出系列便民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新政今天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1: 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新政新增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自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内，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总额，有效缓解购房税费支出压力。在装修提取方面，新政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至福建省全省，提取政策沿用我市现行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装修自住住房也能享受政策红利。此外，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对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到期自然结清执行统一的提取频次与额度标准。借款人、配偶及共同还款人可自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为该笔住房贷款已偿还全部本息，扣减该笔贷款累计已还贷提取金额，更好适应群众实际情况。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元，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群体还可按规定叠加享受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家庭购房支持力度。为保障资金安全，新政同时规范了共同购房提取条件，明确缴存人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人员共同购买新建商品房且未申请购房贷款的，需取得该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明满6个月含以上，方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切实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规范安全使用，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2: 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2019年印发的《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物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8月25号正式废止。本月，我市全新发布《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指导规范》，替代原有文件，成为指导业主大会成立、规范业主委员会运行的重要依据。截至目前，福州市96%以上的居民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或临时管理委员会。新版规范聚焦业主大会筹备、会议表决、业委会履职、交换换届交接、公共收益管理及属地指导监督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系统化指导意见。新版规范共计40条，围绕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运行、指导、监管三大环节，构建起从筹备组建、履职运行、换届交接到监督管理的全流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6大方面：完善成立组建机制，规范会议表决程序，厘清职责边界与履职要求，强化公共收益与财产管理，健全换届交换及特殊情形运行机制，完善指导监管体系。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第二期第二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至8月31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3种面额。公证摇号时间为9月1号至9月3号，核销时间为9月4号至9月16号。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

0: 可于报名期间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三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消费券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
1: 26号，福建省首个名厨酿造示范商圈落地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这标志着福建名厨酿造建设实现模式突破，告别过去单店零散接入的传统模式，开启以商圈为单元集中推进的全新路径，成为监管、平台、商户三方合力推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透明的又一创新实践。如今走进上下行街区，消费者只需扫描现场立牌二维码，便可直达美团名厨酿造示范商圈线上专区，后厨操作实况、门店经营环境一览无余。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前七个月，福建省包装机械出口突破10亿元，达10.8亿元，同比增长13.5%。其中，民营企业是福建省包装机械出口主力军。出口市场方面，东盟为福建省包装机械出口主要市场。
1: 日前，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分别扩容共享停车资源，三区合计新增34处停车场、3890个共享泊位，共享泊位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停放。
0: 福州科技馆货币知识分馆近日加入福州科技馆分馆队伍。福建江夏学院拥有省内唯一的货币金融类专业博物馆，以福建地方历史货币和外国货币为馆藏特色。
1: 因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 A1 合同段停江互通桥梁工程项目需要，8月30号6点至16点 G15 沈海高速 B 道马尾互通往连江方向主线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往连江方向车辆从马尾收费站出高速，经 G104 国道往连江方向绕行，马尾收费站、福州东收费站往连江方向匝道封闭，停江收费站往马尾长乐方向入口封闭，往马尾长乐方向经 G104 国道绕行。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

0: 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1: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2: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2: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8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5: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共计、异地备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州排查隐患，强化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福州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至120万元，新增物业费、契税提取、装修提取范围扩至全省。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4: 先锋侠在线，
10: 先锋侠在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6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风速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至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我市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广大市民要注意防范，